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5: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今日系24节气当中嘅寒露，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1到31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30%到55%之间嘅。目前我区森林火险嘅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3到5日，我省大部晴朗干燥嘅天气，气温会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早晚清凉，各位要适时添减衣物。同时天气干燥，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安全。
6: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
7: 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8: 阳光早晨，
7: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9: 你是最好的，加油！
7: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10: 我翻工啦，拜拜。
7: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9: 嗨，好耐冇见啦。
7: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9: 真係多谢晒啦。
7: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1: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5: 早晨，早晨，属于系国庆长假之后嘅第一个工作日，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受到高耀城区呢边嘅慢位，有喺江口大桥桥面往实中嘅方向，另外富田大街文峰路交汇处嘅四个方向。对面嘅端州城区啦，现时见到行紧比较之慢嘅路段，包括康乐北往康乐中，仲有就人民南往人民中、宋城一、建设三双方向，天宁北往天宁南。东边嘅上升花坛位置，行御口湾对开嘅花坛啦，喺嗰度咧，现时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尤其系呢一个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继续往前行，御城对出嘅交叉位，海逸广场往东门广场方向排紧长龙，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阻你时间。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嘅灯位双方向不太理想，而肇庆学院对出嘅灯位往大涌嘅方向，龙尾都几长，排到去林隐天下小区嘅路口。最后睇睇敏捷广场对出嘅交叉位置，见到顺安三路喺华英城小区对出嘅方向系往敏捷广。

工场嗰边咧，亦都系行驶缓慢当中嘅。同样啦，燕都大道嘅位置见到双方向亦都唔系咁理想。各位途经时都要记得小心避让啊！祝各位一路顺风。

0: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1: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2: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4: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3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跟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11: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0: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2: 时间方面，早上的8点14分，10月8号，这个国庆假期回来的这个第一日。咁啱啱先係刷到視頻話啦，今年嘅呢一個咧就係節假日啦，就係嗰個法定節假日。咁啊，琴日已經係全部過完咗噶啦，即係今年嘅。咁啊，留到下年啊元旦啦，係嘛？咁啊，下年就唔計入今年嘅。咁啊，所以今年嘅呢一個法定節日已經係全部過完啦。咁啊，當然仲有咧就係週末呢啲嘅嗰個放假日子啊。咁啊，法定節假日咧就係全部過曬嚇。咁啊，各位要收心啦。咁啊，8月8号翻嚟就十月八號翻嚟上班啊，要收心嚇。咁啊，今日同樣都係一個咧就係節氣啊，24節氣秋天嘅節氣嘅一寒露。是不是第四个秋天的第四个节气啦，咁唔知唔觉呢已经系深秋㗎喎。咁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13: 各位早晨啊。
12: 同埋海风喺度嘅各位早晨。咁啱先讲到寒露呢，古人观察到啊，进入农历九月气温比白露更加低，清晨嘅露水唔单止只系发白，而系变得冰凉啊，凉冰啊。咁就要快结成霜啦，所以叫做寒露。咁啊，白露咧就系之前嗰个节气咧，白露就系形啊露形而白，咁啊露水只系变白嘅啫。咁啊，而今日嘅嗰个节气寒露咧，就系露气寒冷，系天气从凉爽转向寒冷嘅分界，亦都系24节气当中第一个咧，就系带住寒字嘅节气。民间有露水先白而后寒嘅咁样嘅讲法啊。
13: 嗯，冇错，咁佢系24节气当中首个带寒字嘅节气，其实咧宣告住咧凉爽啊，向呢个寒冷嘅过渡。讲翻呢个节气啦，农事正忙，秋收同埋呢个秋播咧，都起到咗关键节点嘅。嗱喺北方吓，农民就忙住播种冬小麦啦，寒露种小麦啊，种一碗收一斗，有咁样嘅讲法。而南方呢个时候咧，先系正式

0: 入秋，农民就密切关注稻穗的饱满程度，为即将到来的丰收全力冲刺。
1: 寒露时节菊花竞相绽放，今日赏菊就是这个时候一大的雅趣了。此外就是菊花有清凉解毒、明目去风之效，这个时候最容易是诱发感冒的，所以要适时添加衣物，加强就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民间有寒露食芝麻这样的讲法，芝麻有什么作用呢？可以润肠通便和健胃补肝，为防秋燥日常饮食是多选择金、淡、和滋润之物的。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是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1: 好啦，咁讲完咧就节气之后咧，翻到嚟咧就属于星期四，星期四会同大家去讲一单嘅案例嘅。咁啊，呢单案例啊讲到古玩喎吓，咁啊就系一个古币啊吓，咁啊就题目叫做日价上百倍，咁啊专门收割老年人，咁啊去揭秘一下古币收藏骗局嘅呢一个完整嘅套路，我哋睇下案情先。
0: 讲到近日北京嗰边警方就打掉咗一个喺网络直播间销售假所谓嘅圆光币嘅团伙，揭开咗古币收藏骗局嘅完整套路。呢个团伙注册咗多间嘅收藏公司，甚至咧注册咗空壳镜艺术馆，打出咗一副咧正规专业嘅架势，将几蚊鸡嘅普通旧币伪装成稀有嘅所谓圆光币，日价高达上百倍，专门咧收割老年人嘅养老钱。
1: 咁啊，涉案团伙直播画面当中咧，主播极力推荐一本咧就系清末民初嘅旧钱币，咁啊大肆宣传咧就系佢嘅品相咧就系完好，传世稀少，升值空间巨大。话而家呢个网络直播咧就系比较咧就系混乱吓，咁啊呢啲假嘅呢个伪劣嘅呢个产品咧都喺度不断咁样去销售。咁啊，但系事实上面咧呢本嘅普通旧币喺正规收藏市场仅仅价值几蚊到十几蚊，系非常之常见，唔系罕见，系常见嘅品类。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

0: 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5: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4: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两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5: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6: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8: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7: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8: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7: 外加1059，
8: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7: 生活中的美好。
9: 18岁，他顶低锄头，接过一把比自己仲高的老步枪。那个时候是1937年，他的青春是一粒随时准备出膛的子弹。
10: 30岁，他从白山黑水一路打到天涯海角。枪林弹雨里，他唯一的行囊就是战友倒下前留下的名字。
9: 40岁，他将军装上的硝烟拍干净，转身行入戈壁和深山。建设新中国的路上，他依然是最沉默的那块基石。
10: 80岁，他记不清儿女的生日，却能够将牺牲战友的番号倒背如流。他总是说，我不是英雄，我只是替他们活到今日。
9: 这一生他们将热血洒进国土，将思念埋进异乡，将胜利和太平都留给了我们。
10: 那些从硝烟里面走来的背影，每一步都是共和国的来路。
11: 热烈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 告要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0: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0: 歌要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1: 咁啊，早上嘅8:40，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咁啊，啱先讲到猫爪谷嗰度啦，咁啊就系呢一个咧有呢一个入夜仪式嘅歌唱比赛啊，海陆空动物迁徙等等多元主题活动系轮番上演嘅。全天候风暴由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那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啊。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
7: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8: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9: 外加1059，
8: 外加1059，
9: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8: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7: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8: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7: 请留低，
8: 因为
7: 这个是你的选择，
8: 因为
9: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呢个天气行山最啱啦。
1: 嗱嗱嗱，准备进入林区啦，携带火种、食烟、野炊等等都系唔得噶，一个唔小心仲会被追责刑拘噶。
0: 吓，咁如果真系一个唔觉意引发咗森林火灾，咁都有罪啊？
1: 梗系啦，引发森林火灾，无论系有意定系无心，都会被追责。引发森林火灾可能涉嫌构成放火罪或者失火罪，构成失火罪嘅，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或将会面临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嘅咧，或将会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0: 系、哦，我查到啦，如果系故意放火烧毁林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嘅，或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嘅，或将面临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1: 冇错啦，森林防火重在预防，你啲咩打火机啊、仙女棒嗰啲，全部交晒出嚟啦！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

0: 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天

0: 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1: 但是一点星星火
0: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们都要预防山火，
2: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严控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家园。
1: 进入林区勿用火，违反规定吃苦果。
0: 冬春风大草又枯，森林防火别马虎。
1: 森林火灾仲防范，严控火源系关键。
0: 入山请勿带火种，森林防火记心中。
1: 严格野外火源管理，杜绝人为火灾发生。
0: 齐心协力共建绿色家园，万众一心狠揸森林防火。
1: 发现山火，立即拨打12119电话报警。
0: 预防山火，保护森林资源，建设高腰秀美山村。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

0: 后，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2: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1: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冇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青春系校园里那朗朗嘅读书声，青春系球场上肆意挥洒嘅汗水，青春系喺书桌上解题时嘅高度专注，
4: 青春系跌低咗再爬起身嘅坚韧，
3: 青春系勇往直前嘅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外加1059，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而无害。最爱着拖鞋跑屋村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说的手。

0: 可能是干燥天气下的一次雷击，
1: 可能是随意丢弃的一个未熄灭的烟头，
0: 可能是一次心存侥幸的野外用火。
1: 无数树木努力生长积攒的养分，春去秋来落在地面上面的枯枝落叶，都将成为火焰最好的助燃剂。
0: 鲜活的花草亦都无法抵挡灼热的侵袭，逐渐在火焰中燃烧殆尽。
1: 浓烟在丛林中弥漫，不单止会使身处其中的动物失去方向，而且还容易吸入过多有害气体。
0: 每一次森林火灾，人类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够扑灭，而森林火灾中带来的水土流失、空气污染、生态失衡，需要至少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恢复。
1: 保护地球之肺，关注森林防火，如遇森林火情，请马上拨打电话12119110119报警。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喂，你好。
8: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7: 啊，咁啊。
9: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10: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11: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看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12: 买菜煮饭行街市，
13: 翻工放工开 OT，
12: 拖地洗衫凑细路，
1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4: 外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0: 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1: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0: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1: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0: 但系一点星星火
1: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0: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在少林寺后殿一个厢房度发现了定闲定日两个师太，但是定闲同佢讲了几句话就断气死了。令狐冲伤心到喇心喇肺，礼转身摸下定日师太的手，冻冰冰，死了好耐当高，那些箭射得好行好密，群雄手道虽然有蒲团，但是都好难全部挡得住，越来越多人中箭了。令狐冲见到咁，
2: 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5: 虾哥，

0: 位是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1: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嗨噶。
2: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欸，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105.9，听极都不够，
3: 锁定爱家105.9，
0: 锁定爱家105.9，
3: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6: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逼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将令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桃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7: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带着那几千人被困在少林寺，冇得食冇得饮，早千秋就献计谋划啦。我哋不如选定300名好手，等到半夜敌人再嚟进攻啦，呢300人就乘机冲落山，同敌人一齐混战，咁敌人就唔可以放箭，大家就乘机落得山啦。佢话如今之计，只有搞到天下大乱，咁先至乘机甩得身噶咋。令狐冲一听，就猛话好计啦。半个时辰到，早千秋就选咗人咯噃。咁呢300个人都系江湖上嘅一流好手，咁精锐嘅人，如果奋力冲落山，敌人就算有几千人列队阻拦，亦都未必挡得住呢300只猛虎啊！呢阵时啲雪就落得更加大啦。雪花一大片一大片咁飘落嚟，地下已经积到薄薄地一层雪啦。咁群雄头上、身上都飘满雪花，寺里头所有水缸早就被吸转晒，一滴水都冇，连水井都被泥填满咗。而家群雄颈渴啦，只有喺地下揸埋一嚿雪送入嘴度解渴嘅啫，咁啊天色越嚟越黑咯噃，到后尾就算两个人打对面啦，都已经睇唔清个面系点样。咁突然间，半山腰度就嘟嘟声吹响号角，跟住就嗌啦：冲啊！杀啊！杀声大作喎、啊！睇样呢一次敌人系趁住夜晚全力进攻。唔似先头咁样虚张声势，令狐冲长剑一挥，冲！一马当先就带头冲落山。早千秋、司马大、莫北双雄同埋嗰300个精选嘅好汉就跟住尾冲落去啦。呢300人一路冲，前边就冇得阻拦喎，走到李陵路。早千秋就揞咗个大炮仗出嚟，打火点着咗，砰！射咗上半空中，跟住火光一闪，砰声巨响，炸开啦！呢个系通知山上边群雄嘅信号，咁寺里边嘅群雄亦都跟住杀落嚟咯噃。令狐冲正走啊走啊，忽然觉得脚板底一

0: 痛，踩着一口钉，心谂唔多妥啦，急忙提起一跳，就跳上一棵树顶。呢阵时听见后边早千秋地就个个喺度叫啦，哎呀，弊，地下有古怪啊！原来好多人脚板底都踩到尖钉，有啲尖钉啊，直头穿过脚背，痛到攞命。咁有几十人呢，冇踩到嘅，仲搏命冲，冲冲下，突然间，哎呀，哎呀，哎呀，一个二个就跌咗落个大陷阱度。咁喺陷阱旁边嘅树林呢，即时啊伸咗十几条长枪出嚟，系咁吉落陷阱里头，一时惨叫之声就响遍山野。早千秋见到咁，就大声叫啦：盟主，快传号令，退翻上山啦！令狐冲眼见咁嘅情势，显然系正教门派喺山下布满咗陷阱。如果仲判死冲落去嘅，实会全军覆没。当其时佢就大声叫啦：大家退翻上少林寺，大家退翻上少林寺。跟住佢由树顶度就跳过第二棵树顶度，地下行唔得啦嘛，佢就匀树顶行。咁啊，将近到陷阱边，一跳跳落地，跳落一个敌人长枪手身边。佢谂住呢个人企嘅嗰笪地方实冇尖钉啦。佢一落地，呢副咯，霎时间就攞长剑掠低七八个人。咁其余嗰啲长枪手一见到佢咁犀利，纷纷就松人啦。咁落喺陷阱里头嗰几十个人，先逐个逐个跳翻上嚟，但系已经有十几个死喺坑里头啦。群雄上到嚟，望到四围漆黑一片，地下虽然有积雪反光啫，都唔知边度掘咗陷阱噶，冇计啦，各人垂头丧气，有啲咩有啲符，趌下趌下就翻翻上山上。入到少林寺，喺灯底下就睇下啲伤势啦。唉，十个着咁，九个脚板底都俾吉到鲜血淋漓，个个都嘛嘛声闹啦。好显然，对方喺呢几个时辰度擂鼓呐喊，原来系遮掩喺半山腰度挖坑布钉嘅声音啊！嗰啲铁钉长成一尺，有七寸埋喺泥入边，三寸夹咗出嚟，啲钉头又好利噃。咁咁多铁钉，当然系事先预备好晒噶啦。敌人咁样处心积虑，群雄中凡系稍有见识嘅，冇话唔心惊。呢阵时，早千秋就拉令狐冲埋一边，细细声讲啦：令狐公子啊，大家想一齐走嘅话，已经冇可能噶啦。我哋日思夜想，就是想救圣姑脱险，看来这件大事只好由公子独力承担了。令狐冲就恶晒言啦：你哦，我知道公子义薄云天，不会离开大家自己走的，但是我们个个在这里死晒，那第日边个来为我们报仇啊？圣姑又有边个去救佢出嚟呢？
1: 啊、
0: 原来祖兄要我一个人落山逃命啊！呢件事你唔好再提啦。大家死就死，又理得咁多做咩呢？世人有边个唔死噶？我哋一齐死咗，圣姑被运埋，将来亦都系要死。正教门派今日虽然得胜，过得几十年，他们又不是一个二个都要死。胜负之分，只不过区别在早死迟死咁啫。唉，早千秋睇怕劝他不听，讲都冇用。但是如果今晚不趁黑逃走，听日天一光，敌人大举进攻，咁就冇机会甩身噶啦。唉，急到佢猛咁搓手叹气啦！忽然听几个人就嘻嘻哈哈猛咁笑，越笑越大声。

0: 家大家打输咗，被困喺少林寺里头，条命都弹值不保啦！啊，居然仲有人笑得咁开心。令狐冲同祖千秋一听就知道系屠谷六仙，心谂：唉，世上就得呢六个真系咁骑呢嘅啫，死到临头啦，仲咁开心。只听见屠谷六仙里头有一个就讲啦：天下有啲人咁傻噶吓？啊，好地地一双脚踩上啲铁钉度啊！哎呀，真系笑死人啊！真系笑死人啊！有个就讲啦：嗰啲人啊，嘿，正系人头猪脑嚟噶嘛！佢哋梗系想试下脚板底硬啊，定系铁钉硬？哼，铁钉穿脚，梗系好舒服顶啦！有个插嘴话啦：
1: 你哋想试下啲铁钉穿脚嘅滋味啊？点解唔用个大铁锤系咁抌落啲钉度咧？吓，将只脚抌落啲钉度啊嘛！
0: 呢六兄弟啊，笑到上～

0: 殿度就喧巴嘈闭，有啲人冇咁耐烦，拎起兵器就想喐手啦。令狐冲睇见呢件事越搞越大，突然间就话啦：
1: 咦，系咩嘢啊？大家都去嗰头睇下咯，去咯，去咯。
0: 嘿嘿，群雄知道令狐冲喺度兜弯闹佢哋系六只老鼠啊！哈，佢哋居然信以为真，个个都笑到揞住个肚啦。但系屠谷六仙啊，冇你咁好气，都唔知几认真，拱住令狐冲就走去后殿嗰头。令狐冲啊，专登带佢哋行远啲啊。咁去到一间偏殿门口，佢就指下：咦，走咗去里头咯。屠老大砰声拱开道门，里头黑掹掹，乜嘢都冇嘅。令狐冲就话啦：哎哟，嗰六只老鼠梗系担咗只大猫捐入地洞啦。屠老大啊，信到十足十，嗱嗱声啊打火点着火把，但见房里头空框框，乜都冇啊，就得一尊菩萨石像面壁而坐。屠老大又去点着神台上边支油灯啦。
2: 哦，边度有窿啫？哦，如果有窿，我哋就快啲赶啲老鼠出嚟啦！喂喂喂，快啲帮手赶啦！
0: 攞住支油灯啊，四围咁照啦，但系边度有窿啊？屠老二就话到：哦，我知啦，会唔会喺菩萨背后呢？屠老四就讲啦：
3: 菩萨背后，菩萨背后咪就系我哋七个人咯，唔通我哋系老鼠咯噃？
2: 菩萨对住墙壁嘅，佢嘅背后唔系即系前边咯。
3: 哈，你明明讲错咗，系都唔承认嘅，背后啊点会系前边呢？
2: 系背后又好，前边又好啦，我哋拉开个菩萨嚟睇下啦。
0: 于是乎，呢六只骑呢拐就控住嗰个菩萨，准备拉开佢咯。令狐冲就叫啦：唔得噶，唔得噶！呢个系达摩老祖嚟噶，佢知道达摩老祖系少林寺嘅祖师，佢又系中原禅宗嘅祖先。咁无论喺武林或者佛教，佢嘅地位相当高嘅。咁呢次嚟到少林寺，群雄都遵从佢嘅告诫，对寺里头咩嘢都唔敢损坏嘅。咁对达摩老祖嘅石像就更加唔敢搞啦。但系屠谷六仙野性一发，就边度理会令狐冲添啊？呢六只骑呢拐，大家夹手夹脚就去移嗰尊石像咯。一移动，只听见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将个石像啊拧咗转头。只见大家眼前有一块铁板慢慢升起身，露出一个大嘅地洞口。屠老大即刻话咯：
2: 哦，果然呢度有个窿喎！
0: 屠老二就话咯：喂，我哋六兄弟快啲落去睇下嗰六只老鼠系点样担只猫咯。跟住佢哋六兄弟手快脚快就抌烂啲台台凳凳，掹咗几只台脚就点住嚟做火把，跟住就捐咗入去地洞啦。令狐冲心谂：咦，睇样呢度好似系少林寺一条秘密地道嚟噃。当日我喺孤山梅庄被困嘅时候，亦都系经过一条好长嘅地道，莹莹会唔会困喺里头呢？哇！一谂到咁，紧张到佢嘅心啊，乒嘣乒嘣猛咁跳，跟住就捐咗入地洞。佢加快脚步就追上屠谷六仙地。咁呢条地道好阔下，唔学得其他地道咁又湿又窄嘅噃。咁啊，六个人行咗一阵。突然间，哗一声，喺半空中有条禅像啊，当头打落嚟。屠老大啊，行喺最前边啦。哎呀一声，急忙向后一跳，嘣一声就撞喺后边嗰个屠老二心口啦。只见前边有个和尚手执禅像，唰声闪咗入右边嘅山壁里头。屠老二就嬲咯，哎呀！你个光头佬啊，匿埋喺度暗算老爷，一掌就打埋山壁里头，呼声喺左边山壁度，又一条禅掌发出嚟，

0: 呢一仗一封封死咗屠老二条退路，咁佢就冇得退啦，只有就向前跳啦。左脚啱啱一落地，右边呼又一条蟾掌飞出嚟。呢阵时令狐冲喺后边睇清楚啦，打蟾仗嘅唔系人嚟嘅，而系机关操纵嘅铁人，只不过系装置得好奇妙。只要有人踩中地下嘅机关，即时就有蟾掌打出嚟，而且进退呼应，招招都系咁犀利嘅。屠老二见到咁，就即刻掹出铁棒嚟挡架啦。一挡，当声，佢呢条铁棒啊，即时俾震飞咗。屠老二哎呀，即刻碌落地下咯。马上又有一条铁蟾杖兜头剥落佢度。屠老大、屠老三一见，即刻掹出铁棒就过去救自己嘅兄弟啦。攞两条铁棒顶住蟾杖，咁先稳稳地顶得住。但系呢条蟾掌打落嚟，第二条蟾掌又跟住到啦。屠老四、屠老五、屠老六又扑埋去救自己的兄弟啦。嘿，咁呢六兄弟就同两边石壁度嘅铁和尚斗埋一嚿嚿啦。咁嗰啲洗蟾掌嘅铁和尚虽然系死物啊，但系当时装置嘅人呢，佢系心思机敏嘅大师傅嚟喎。呢啲铁和尚打出嘅招数，全部都系少林绝技。况且佢哋又系铁做嘅，又有机关牵引住，打出嚟嗰道力啊，唔输是个高手啊。屠谷六仙武功虽然高，但系佢哋铁棒又短啦，就好难挡架蟾杖嘅撞击啦。唉，六兄弟屈埋一嚿，叫苦连天，想话褪出去嘅，但系后路就阔阔声风响，一尾系蟾杖嘅影子，向前揽出一步咧，又会增添几个铁和尚嚟夹击佢哋噃。令狐冲喺后边睇住都睇到恶晒然啦。佢睇出嗰啲铁和尚招数虽然好精，但系每一招之中都有好大嘅破绽。佢就即刻掹出长剑，一刺刺埋两个铁和尚嘅手腕啦，只听见当当两声，剑尖都刺中铁和尚嘅手腕穴道啦，微微有啲火花溅起，但系佢把长剑咧就俾弹翻转头喎。就喺呢阵时，听见屠老大哎呀大叫一声，俾蟾杖剥中，成个打咗落地下。令狐冲本嚟就已经心慌慌噶啦，而家咁一嚟，神志就更加乱啦。眼见蟾杖晃动，谂都冇谂，出出又至两剑刺出去，只听见当当两声，仍然系刺中咗铁和尚嘅要害，但系只系刮咗啲铁声去啫噃，乜事都冇。嗰啲铁和尚一样嘅阔阔声打蟾杖出嚟。呢阵时令狐冲都牙烟啦，佢踏入咗机关里头，只见前后左右都系铁蟾杖，跟住眼前一黑，乜嘢都睇唔见啦。点解呢？原来屠谷六仙带入嚟嗰几把火把，而家跌杀落地下熄晒啊！嗱，各位，令狐冲地入咗呢个机关里头，只有被动挨打，佢哋有咩办法再出到嚟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是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咧？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斤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7: 我的家爸爸好大的，
8: 我自己有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6: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9: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10: 我喜欢追逐，追逐花香，追逐蝴蝶，
11: 追逐足球，追逐梦。
12: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9: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 爱家一零五九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爱家一零五九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DJ Super，
1: DJ Super，
2: 一个人，
1: 一个人，
2: 一个人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0: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癫鸡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嚟啦嚟啦，各位翻工啦喂，系啊，今日咧正式啊要开工啦，哎呀，唔好再喺屋企度 hea 啦，唔好再发白日梦啦，系嘛，哎呀，洗狗啊要出嚟搵啊，欢迎大家10月8日中午1:05开启我哋今日嘅直播啊，超级偶像，我依然是我，我系 DJ Super， 你哋好嘛？呢、这个假期过得如何啊？开心啊！啊，梗系正啊！连放咁多日系咪？咁啊，如果你啊即系连中秋嗰几日咧都请埋假嘅话，咁啊不得之了啦！啊，十几日嘅假期啊，即系放到自己都怀疑人生啊！啊，咁我唔知道有冇啲朋友真系可以咁犀利啊，可以请到埋嗰中秋后面嗰几日假期啊！好，咁啊，今日咧希望大家可以收拾好心情啊，重新投入翻你嘅工作同埋正常嘅生活当中。啊，啲朋友假期嘅生活都唔系好正常噶，你可以去旅游啊嘛，系咪咁啊？正常呢个一到五，你有乜可能去旅游啊？去边度游啊？啊，旅咩啊？冇啊嘛，翻工啊，顾及家庭系嘛？啊，连自己嘅私人时间都唔多嗰只噶嘛，嚟望一望天气情况先啦。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咧，晴间多云啊，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1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30%到55%之间。提醒啦，我哋高要区森林橙色预警信号咧，火险啊，橙色预警信号咧现正生效当中噶。咁啊，未来呢几日咧，广东大部分天气都系晴朗干燥为主，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昼夜温差大啊，早晚清凉啊，大家记得着多件衫就稳阵啦。天气真系几干燥下嘅，一定咧要注意森林防火同埋家居用火用电嘅安全啦，各位系嘛？咁样嘅天气咧，真系风高物燥啊！即系整腊味啊，最正啊！啊，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噶啦！我去嗰啲海边咧，我见嗰啲蛋家人啊，已经整紧嗰啲叫咩鱼干啊，系鱼干，系啊，哇，好香，好有味道，海嘅味道，系啦。咁啊，所以咧，如果你屋企都有晒下腊味啊嗰啲咧，咁应该都要开工噶咯，要开始做嘢噶咯啊！好啦，咁啊，再次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啦。除咗听我哋电台之外，仲可以咧入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啊、留言啊、分享下你哋嘅心情啊等等都 OK 嘅。记得抖音里边啦，可以搜索小弟嘅个人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咧揾到我嘅抖音账号啦。咁啊，视频号呢一边咧搜索爱家1059，亦都 OK 冇问题嘅，欢迎啊，双通兄吓、啊、入到嚟都可以咧同我哋 say hello。啊，咁啊，讲声中午好啦，二嚟啊，可以分享下呢、这个假期啊，你哋有咩开心嘅事发生啊？有冇去边度玩之旅啊？去咗边度 happy 啊？不妨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去分享。又抑或呢个假期你系搵钱咧？系啊，假期搵钱好着数噶，讲紧几倍嘅嗰啲噶嘛，系嘛？系啊，咁所以咧喺呢个假期，有人搵到盆满钵满。有人洗得好开心，洗好多。有啲朋友就啊，咁啊，你去嘅地方玩得多，咁啊，同埋咧假期消费都会比平时高啲啦。咁你系觉得正常嘅，系咪先？咁人哋都付出咗你呢个劳动，为你提供一啲服务。咁啊，假期你俾多少少冇问题啊，服务费啊之类嗰啲啊。美斯国家队退役啦，青春结束啦，咁样一个阶段嘅青春啫，又唔好话你嘅青春结束咗，仲有斯朗拿度啊嘛，系嘛？斯朗佢话我仲要踢国家队噶，只不过咧依家同我主教练未倾掂数噶咋，佢系咁噶嘛，佢未正式退役噶，仲有斯朗喺度支持住撑住我哋嘅青春啊！ 哦，我都有睇个报道嘅，哇，真系都感动啦，美斯咁啊，阿根廷呢个国家咧，仲会一为美斯退役嘅最后嗰场比赛咧，当日啊，好似系10月6号，专程系全国放一日假。

哈，就是因为美斯的最后一场比赛，你说可想而知他的影响力在阿根廷当地几咁犀利啊！啊，有冇加放啊？啊，睇下美斯几时退役先，咁要咁样嘅。啊，咁啊呢一位可以话球坛嘅巨星啊，亦都系阿根廷人民嘅英雄啊！啊，里奥美斯咁啊，亦都喺10月6日对住一支热身赛啊！嗰、那个队伍好似系非洲嘅队伍，我唔记得叫咩国家队嘅队伍啦。咁啊，亦都系一个入波，两个助攻啊，咁啊一个好完美嘅数据咧嚟结束佢嘅国家队嘅生涯。咁系结束国家队嘅生涯，并非佢嘅足球生涯啊。咁因为咧，佢依家仲有踢职业赛嘅，系啊，只不过就哦，我退出国家队啦，系咁样解啦吓。咁所以啱先嗰位 friend 话咩青春结束了，唔好咁难过先，系咪？佢仲继续踢职业赛嘅，仲会喺荧幕前面咧，俾我哋可以睇到嘅。啊，咁啊有退出，亦都有返回噶。系啊，当年马勒当拿都系噶，都一样噶，都系我退出咯。咁啊，唔知几多年之后嗰个世界杯，佢又加入翻，佢又重新入翻国家队。咁啊，当然啦，以美斯今时今日呢个年龄咧，你话会唔会再出现呢一种情况啊？隔几年佢再翻嚟咧，就应该有啲难噶啦，系咪？因为毕竟年龄摆喺嗰度啊。你要一个差唔多好似即系40啦，已经吓40嘅球员咁样，你话诶几年之后再踢国家队又有啲难噶啦，所以告别阿根廷国家队应该呢次系坚嘅，应该就话再翻嚟点样有啲难度。好，咁啊香港佬，各位今日巴达伊唔见嘅，系啦，系咪啊？你都见唔见佢啦？系咪先？咁所以咧，今日节目系我一个人喺度撑住嘅，咁啊，所以咧。更加之希望大家嘅多多支持啦，喺直播间陪伴住我啦。咁啊，今日星期四噶啦，系咪啊？放假放到唔知今日星期几啊？有冇啲朋友唔知今日几号啊？星期几嗰啲有冇噶？国庆期间你真系噶，你真系放紧假阵时，你系唔知道今日系星期几啊？你完全系个冇概念啊，捞乱晒嗰啲时间嘅。系啦，咁可以好大声讲俾你听，今日系。10月8日，我都要抬头睇一睇嗰个日历牌，睇下自己有冇讲错啊！10月8日，星期四啊，各位兄弟们啊，各位鸟嘛，加油啊！巴达伊放假中，咁啊冇，佢等阵间都会喺我下一班嘅，系啊，下一班佢会出现嘅，吓、啊、我都冇假放，佢想有假放，佢想太多啦。今日咩主题？今日星期四啦，好明显就系拉阔啦，会唱下歌俾大家听啦，系嘛？一个就即系音乐分享嘅时间，咁希望你都可以喺直播间点歌，点你想听嘅歌。咁我哋嘅音乐主题咧，今日我想玩一个就系同秋天有关系嘅，大家都见啦，依家秋凉啊嘛，已经朝早7点几咧，哇！我仲打一次啊，系啊，我好少打一次啊，唔知系朝早晨咁早有人闹我，定挂住我啊，搏命打一次。咁其实咧就天气嘅问题，你会觉得系诶秋意渐浓，系咪啊？系啊，凉凉地啊，咁样，所以咧早晚温差系有�啲大噶吓，依家差咗10度啊。所以大家朝早好似我咁样咧，都比较早起身啦，要出门嘅话咧，建议大家可以着个披肩啊之类嘅外套啊、长裤啊咁样。咁但系依家其实中午咧又会有啲热咯，咁所以就系嗰啲拉链啊、扣钮嗰啲就比较啱啦吓。好啦，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嚟点点歌啊，等间我都尽我所能去唱下俾大家听啦。啊，希望得到你哋嘅支持吓。好想八卦啲年假系点休嘅，我话嗰啲肯定唔会少啦，系嘛？咁仲有好多你谂到嘅谂唔到嘅都有。咁我都同我汕尾嗰啲 friend 讲，喂，我咩咧 call 佢10几20家翻肇庆搞个咩潮汕美食嘉年华系嘛？唉，肇庆人都好鍾意食潮汕嘢㗎，係咪卤水鹅肉啊，咩鹅头啊，啱讲嘅生腌啊，係咪跟住就啱我讲嘅咩牛肉火锅啊，啊仲有系好多啦，哎呀多到真係多不胜数啊，咩炒冰啊，水果捞啊，哎呀仲有啲咩啊，仲有好多嗰啲小食嗰啲咩吹嗰啲饼啊，

0: 唉，多到啊，蝦啊，蝦仁啊，蝦乾啊，唔知蝦乜啦，總之好多好豐富啊！咁啊，第一個食噶啦，所以我建議大家都可以去食翻餐啊，就喺佢哋個二馬路嗰度。咁第二個就係佢對海邊嘅資源，佢都好好豐富噶，即係唔一定你去哦，我要去到汕頭先有海，唔係啊，佢汕尾就已經好多海噶啦。哎呀，我去嗰叫金丁灣，應該係即係去親汕尾啲 friend 都會去嘅一個地方。咁佢嗰個沙灘真係靚嗰只喎。國慶咁多人呢都唔會話好好多垃圾啊嗰啲，即係一嚟係大家嗰個出游嗰個叫做嗰個禮貌啦，係咪嗰個對嗰個叫做咩呀，對嗰個環境嘅保護嘅意識高咗啦，係咪咁二嚟真係佢嗰笪地方嘅维护係真係做得幾好㗎。
1: 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阉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买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6: 端茄食花生油就系香。
7: 买高腰特产，
8: 上高腰优品会；
7: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8: 上高腰优品会；
7: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8: 上高腰优品会。
7: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8: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7: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8: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9: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外加1059，
1: 外加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9: 幸福
1: 常在身边。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3: DJ Super，
14: 一个人，
15: 一个人，
16: 一个人无所不能，
17: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0: 系啦，1点33分翻到嚟，依旧属于我哋嘅直播时间。呢度系由香岛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系 Super， 你哋好吗？翻嚟啦！哎呀，天气情况咁样嘅，白天去到今晚夜间晴间多云啦，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系21度，吹偏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30%到55%之间。目前咧，我哋高要区嘅森林火险

橙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当中，未来的三到五日广东大部分都是晴朗，天气干燥啊，气温小幅缓慢回升，添昼夜温差大，早晚比较清凉，记得注意适时添减衣物。另外真的要强三番四次强调大家，就是天气干燥请注意森林防火和居家用火用电的安全，切勿携带

好献丑，一只真系好耐好耐好耐好耐都冇乜点唱过嘅歌，歌名叫做《千千阙歌》，送俾阿姚师傅。唉，阿师傅点啊？冇失礼你啊嘛！即系最惊咧，喺呢一刻你系打开咗心机，或者俾个手机俾人。喂，我点嘅歌佢要唱啊？咁啊，叫一班人喺度听，咁啊，弊家伙。系咁啊，咁啊，即系失礼你啊，唔好意思啊，真系啊。哦，好听，咁哎呀，多谢你啦，啊，真系起码都，即使唔系真系好听，但系喺呢一刻你都打出呢两个字，都系开心嘅。啊，因为真系冇乜点唱，冇乜点唱呢只歌，听我相信好多朋友同一样啊，都系成日听啊，但系唱你真系唔系会成日都唱噶嘛，系嘛？比较好啦，咁样系咪？好多谢你，即系仲有进步空间啊！即系小长呢只，亦都因为我系嗰啲咧，即系嗰啲歌好多人唱，我咧就会少唱，或者系唔会点唱，系咪？呢只歌基本上好多嗰啲，即系你去live house 啊、驻场嗰啲夜，即系唔系叫夜店啊，嗰啲唱歌嗰啲地方。或者演出都好多人会揀呢啲歌，咁我就会，我係鍾意啲偏满啲嘅，你知道嘛，我哋係鍾意啲个性化嗰啲，即係冇乜人听嗰啲呢，我哋就会想同大家分享啦。啊，呢、這个就係可能做电台主持嘅一种职业習慣，係咪，佢就会咁啊，呢隻歌啊，你应该未听过，嚟等我唱俾你听下啦，系会咁噶嘛？然后咧，大家啊好听、哦，咁你就会有啲满足感啦。系啊，你叫我自学吉他，我喺度学紧啊，系咪？哇，好嘢啊，又好简单嘅，一啲都唔难嘅。系啊，你上网睇啲视频啊，咁自己买把吉他翻嚟，你可以学识噶啦。

啊，即係嗰啲基本嘅彈唱係冇唔難嘅，冇乜大問題嘅。咁當然你話、哦、我要精益求精，咁可能就要拜拜師啦，嗰啲就係嘛，係啊，咁啊、好嘢。因为音乐咧系真系可以令到你繁忙嘅工作，即系接翻我啱讲个话题咧，即系点解我系一个冇乜话太多心理问题嘅人咧，即系唔会话有咩哎呀好唔开心啊，又好难过啊嗰啲，我系好少呢啲咁样嘅情绪嘅，可能系因为即系中意音乐咯，系咪？你可以通过唱歌去发泄咗出嚟，可能发泄咗你自己都唔知咧，好似啱先咁唱完只歌你就。已经表达咗一啲情绪，可能嗰一刻你自己都唔知道，系嘛？你就觉得、啊、我都系冇乜情绪个人嘅咁样，伤心啊、难过啊，都唔会话点有咩太大嘅起伏啊，嗰啲又唔会嘅，亦都唔会话哎有咩摆喺个心度啊，嗰啲都唔会咯。系可能就系中意唱歌唱咗出嚟啊，已经。OK， 咁啱先我都讲啦，我系中意比较爱分享嘅，咁我唔知道呢一只歌，因为我记得呢一只歌咧，我都系喺秋天嘅时候咧，去听嘅一只，去听嘅一只歌，呢只歌咧就叫做注定，系啊，注定。相信冇乜朋友听过呢一只歌，因为佢系。一嚟佢唔系 hit 嘅歌啦，二嚟佢系品冠啊！我唔知道，应该有朋友听过呢个歌手啊，光良品冠，品冠嘅一只旧歌，歌名叫做《注定》，讲嘅咧就系上天好似早已注定咗，大家冇办法喺埋一齐。哎呀，系咪有啲难过啊？你有冇遇到咁样嘅人啊？即系你，哎呀，你好中意佢，但又好似整定你唔可以同佢喺埋一齐，呢种感觉又死冻，系嘛？咁呢一只歌就系唱出呢一种咁样嘅心情，就是、普通话叫注定啦，即系我哋粤语系整定嘅咁样，系啊。咁嚟就系品冠，我相信好多朋友未听过呢一只歌，所以咧拎出嚟同大家去分享一下。一只歌应该有。二十六七年噶啦，应该系九八九九尾嘅一啲歌嚟嘅，啊，同你去分享一下，嚟自品冠嘅呢一只《注定》。

陌路，你说这是最初的错误，淌泪的心只愿为你付出，难道注定

都系好耐好耐好耐冇唱过呢只歌，系有少少甩碌啊，系啊，副歌第一段有啲甩碌，抱歉啊，同品冠讲声唔好意思先。好多谢兰兰嘅关注，多谢好乡下佬，爱在深秋，情意结，哇，幸福。

翻几分钟情意结啦，好吗？系啊，爱在深秋，情意结，情意结啦。小天又爱在深秋，啱先咧就乡下佬话情意结。咁啊，先嚟嗰个先点啦，好嘛？先将呢只情意结唱一唱先啦。好，咁啊，仲有其他 friend 入紧嚟我哋嘅直播间啊！呢度系星期一到五啊，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咁啊，星期四咧，我哋会有唱下歌仔嘅环节嘅 ，live 真音乐。系啊，即系好真实嘅唱俾大家听，真唱。啊、我哋唔介意唱成点，虽然你会介意，但我哋唔介意，系嘛？但我哋就系要真，仲要冇混响嘅真，系啊，系啊，将呢一只情意结送俾啱先拣呢只歌嘅 friend， 亦都送俾所有仲听紧我哋听紧小弟喺度真唱嘅朋友。下次我要请啲唱得好听嘅朋友上嚟，系啊，其实邵颖即系都会有好多唱歌唱得好唔错嘅一啲歌手啊等等，下次一定要捉佢哋上嚟先得。

原来顽强是爱这样难得的激情总枉费。

好多謝小天的支持啊。唱埋佢啊，

0: 好，呢一只情意结乡下佬啊，有冇听啊？大佬专门你点喎？咁啊，藉住呢一只情意结，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直播啦。喂，去到听日中午1点到2点，继续同大家一齐去倾偈。好啦，咁啊，稍后时间3点咧，亦都喺外加好友啊，巴达姨同大家去分享好物嘅，记得继续捧场啦。
1: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宁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5: 哎，累死我了。
4: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5: 啊，好吧。
4: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5: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4: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5: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4: 阿姨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4: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6: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4: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7: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0: 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系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1: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2: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饮完先仔啊，唔好浪费啊嘛。
3: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4: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o dee dow ba doo be doo ba da da dip dip dip
5: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如我行的人影，还在继续繁荣。我就算着甜言蜜语的寿命，人造的春卫星，没探测出我满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一零五九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玲玲。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萝卜茶。萝卜茶有清热化痰、理气开胃之功，适用于咳嗽痰多、纳食不香等。白萝卜营养丰富，含钙且有药用价值，这款秋季养生茶有清热化痰功效，配茶饮用清肺热、化痰湿，少加食盐，既可调味又可清肺消炎。二、菊花茶。菊花茶有明目清肝、清热解郁的作用，电脑一族经常饮用，可缓解眼部的疲劳。三、枸杞茶。枸杞子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P1、维生素 B1、维生素 C、钙、铁，具有补肝益肾明目的作用。因为自身就具有调味，不管是泡茶或是直接咀嚼食用，对电脑一族的眼睛酸涩、疲劳，这款秋季养生茶功效对视力下降都有很好辅助治疗作用。四、生津茶。生津茶的功能是生津止渴、养阴润燥，适用热病伤阴或老人阴虚津枯、口渴、咽干、唇燥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2: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1: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转。
3: 真系好难饮啊！
4: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3: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4: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3: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4: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

0: 呢
1: 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2: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3: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奔现，呢一刻，
1: 呢一刻，
3: 呢一刻，
1: 你需要我哋，
3: 你需要我哋。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购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1: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0: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2: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3: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7: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了。
6: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8: 咦，怎么这么快搞定份计划啊？
9: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0: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1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1: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哦、
1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么
10: 啊？为什么啊？
1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0: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1: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0: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9: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8: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9: 二、用火不离人。
8: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9: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8: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9: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8: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9: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以前啲衫已经着唔落，爬楼梯喘晒大气，稍微热少少就大汗淋漓，瞓觉开始打鼻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唔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3: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

0: 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2: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哇，呢度鸟语花香，因为有绿树做屏障。
4: 是啊，空气清新，因为有森林做过滤。
3: 你睇呢度土地肥沃，因为有森林做安保咯。
4: 仲有啊，氧气充足，因为有森林做供应。
3: 但是一点星星火
4: 就会将森林毁于一旦，所以我哋都要预防山火，
3: 保护森林资源，建设秀美山村。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2: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3: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4: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2: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5: 待，我希冀。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无论
2: 天星，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有相
5: 信，有分。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2: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守护中华民族文化瑰宝；
1: 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
0: 寒露节气，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
1: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发布，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0: 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
1: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年来，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7.4万人死亡，造成的

0: 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三千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 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4: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7: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4: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窑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8: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4: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9: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

0: 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十五五”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2: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3: 记者从商务部获悉，国庆假期居民出游热情高涨，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1号到6号，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消费额 334.8 亿元。河南省周口市某品牌汽车销售主管王慧说：
5: 我们直接在以旧换新、补贴、车价优惠等基础上再增加优惠活动，我们销量相比上月同期翻倍，较去年同期也有大幅度的提升。
4: 今年国庆假期，智能绿色健康商品需求旺盛，具身智能机器人、智能眼镜、外骨骼助力器、户外运动装备等商品销售火热。十月一号到六号，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305.2万件，带动销售额86.8亿元。广东省广州市消费者杨女士表示：
6: 之前的那部手机老是会闪退，然后很卡，所以就是想着说要换一部新。听说这里的优惠力度会比较大一点，国补加上大学生优惠，优惠了有100多好像。
4: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2.5%和4.7%。在吉林省长春市，当地组织促销活动超过200场，国庆假期全市消费金额约101.4亿元，同比增长3.8%。长春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品促进处处长张浩说：
7: 启动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设置老字号、智能数码、吉林特产、便民服务四大主题板块，同步配套专项消费券，实现活动引流与政策促销相互赋能。
4: 国庆假期，全国消费市场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食、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超2300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0%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2026年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10: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式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9: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假期期间没有出现充电车辆长时间排队等待的情况。几位新能源车主告诉记者：
11: 排了一小会，有时候排，有时候没车的话，我们就直接冲了。
12: 几乎没怎么排过队，我就这个服务区没有下个月就有，车上都显示有没有空位。
9: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4时，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下一步，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3: 今天是寒露节气，随着秋意渐浓，各地层林尽染，稻浪翻金，一幅壮美的秋日画卷缓缓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寒露稻，割腕稻，广西百色靖西市的喀斯特枫林阡陌间，稻田一片金黄，稻穗压弯枝头，连片腕稻迎来成熟收割期。靖西市新靖镇龙江村村民周万明：
14: 今年风调雨顺，稻谷颗粒饱满，我们心里特别踏实，特别高兴。
15: 眼下，甘肃河西地区的玉米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为保障秋收顺畅推进，酒泉市金塔县农机部门提前引导农机经营户更新购置试用机型，并组织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做好技术指导。金塔县农机服务中心副主任陶吉忠：
16: 通过政策引导，农机经营户新购置玉米收割机40余台，同时有序调度本地和外来收割机投入作业，把收获损失控制在合理范围。
17: 在河北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毛茸茸的栗棚挂满枝头，相熟的客商已经按时前来收购，优质的产品通过成熟的渠道销往全国。上海客商邵奇：
18: 来这边栗子质量比较好嘛，来到上海卖的话，一年也要卖了70-80吨吧。
17: 近年来，宽城满族自治县深挖板栗农业文化遗产资源，持续推进农文旅融合，以文旅流量带动产业增量。宽城满族自治县旅游和文化广电局工作人员徐杰丽：
19: 我们打造了板栗主题旅游线路，以文旅赋能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0: 在位于山东淄博的红叶试验旅游区，万亩红叶在山峦绵延，深红、浅红、橙红不同层次的红在山间层层晕开，吸引不少游客登山漫步打卡拍照。游客李芳：
21: 红叶的氛围挺好的，一家人都很开心很好。
20: 旅游区相关负责人丁艳霞介绍，为迎接红叶季，景区提前设计白天加夜晚的融合业态，带给游客全新体验。
22: 升级以后的1001夜沉浸式的光影体验，以及我们巨型热气球的装置，与秋日的红叶进行了完美的交融，氛围感十足。
8: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3: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涵盖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以及知情权、参与权等权益类型，
24: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23: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25: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有劳动管理但不符合劳动关系认定标准的签订书面协议，在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共同实施用工管理的情况下呢，要签订三方协议。
23: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王天玉指出，
24: 特别是对算法这一新型劳动规则予以专项规制，确立算法取中原则，要求企业向劳动者解释算法基本原理和运行机制，禁止算法歧视，规定停止派单、封禁账号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必须经人工审核，回应了困在算法里的社会关切。
3: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表示 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人民银行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

0: 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1: 国家安全部日前发文提示，虚拟货币并非法外之地，其所谓的匿名性不过是表象，其带来的风险不容忽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健报道。
2: 虚拟货币因其流转隐蔽、监管难度大等特性，已成为不法分子从事各类违法犯罪活动的重要工具，滋生多个方面的安全风险。数字经济学者刘新亮表示，
3: 第一个就是洗钱，第二就是网络攻击，黑客把你的电脑或者服务器锁住，然后跟你说想解锁可以拿比特币来。
2: 更值得警惕的是，虚拟货币还可能成为间谍窃密的帮凶。国家安全部文章指出，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鼓吹虚拟货币流转隐蔽、难以核查等特性，以此打消被拉拢策反人员的顾虑，并通过虚拟货币输送间谍经费，对我国家秘密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刘新亮指出，虽然不法分子大肆炒作虚拟货币匿名交易不可追踪，但从技术原理来看，区块链本身具备公开透明、链上数据不可篡改等核心特点，虚拟货币的所谓匿名属性从根本上就是伪命题。
3: 大家可以把区块链想象成一本公开的而且很难擦掉的电子账本，只要你在某个环节把虚拟货币换成法定货币，或者跟实名交易平台、银行卡发生联系，再结合 IP 设备等信息，就有可能把这个钱包地址和现实中的人对应起来。
2: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提示，
4: 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和核心的监管立场，虚拟货币交易不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相关的业务活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面对各类虚拟货币，一个最核心的原则呢，是切断与虚拟货币的一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
0: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我国将出现多区域降雨及冷空气活动，北方将迎来明显降温，海南等地有强降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三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整体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气温逐步回升，强降水主要出现在海南岛。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6: 明天呢，8到9号，海南岛的中东部地区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还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雨的点，降水还是比较强。那么10号呢，海南岛降水是一个减弱的趋势。那全国其他地区呢，未来三天，像新疆的北疆，然后青藏高原、四川盆地还是多阴雪天气。那其中呢，在高海拔山区可能会有一些大到暴雪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
5: 预计11号到13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有小到中雪，局地大雪。
6: 11号到13号，我国的北方地区，像西北地区、华北及东北、黄淮，将会出现一次相对比较弱的冷空气过程，然后过程降温是4到8度，也会伴有4到5级的风，阵风大概是6到8级。
5: 对此，陈涛表示，未来十天，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少，气温整体偏高，但昼夜温差显著加大，西南、西北部分地区多分散降雨，局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风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到力争到2030年每千人口康复护理床位数达到0.48张左右，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一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
0: 2027年研考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明天将启动。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15日至10月24日，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日至10月12日。相关工作安排由各

0: 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1: 中核集团今天透露，田湾核电7号机组完成首次并网发电。据了解，7号机组预计在本年内投入商业运行。机组全部投产以后，田湾基地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发电量超70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740万吨。
0: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 11.65 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亿元，观影人次为 3199.59 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 78.7%， 截至10月7号，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达 307.46 亿元，观影人次 7.84 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回答记者有关村田晃大非法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案首次开庭的提问时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
3: 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驻日本使馆，向中方外交人员发出暴力威胁，是国际社会前所未闻的恶性事件，严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严重威胁中方外交人员人身安全和外交官舍安全，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诸多深层次问题。日方能否依法严肃处理，考验日本政府能否切实履行国际法义务，关系到日本的国家信誉和国际形象。我们再次敦促日方严惩凶犯，以儆效尤。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发表声明，公布了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三年来的伤亡与经济损失数据。声明表示，持续三年的冲突已导致加沙地带超过 7.4 万人死亡，造成的初步直接经济损失总额超过800亿美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7号的声明称，冲突发生三年间，以军已向加沙地带累计投放了超过23万吨炸药，造成的全面破坏程度超过 90%。 通过高强度的军事行动与强行驱逐，以军目前实际控制了加沙地带 80% 以上的面积。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布数据称，自2023年10月7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军已打击中东多地约10万个目标。当地时间8号，加沙地带巴勒斯坦卫生部门发表紧急声明称，由于离境医疗通道严重受阻，加沙地带现有超过 2.1 万名病患和伤员面临无法及时离境接受治疗的生命威胁，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干预，以全面开放转运口岸。去年10月，在美国牵头、埃及与卡塔尔等多方斡旋推动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达成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然而整整一年过去，表面上协议结束了加沙地带大规模战事，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现状表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还在持续，冲突远未得到解决。
1: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7号公布一项拟议规则，将就国际学生借助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在美国工作征收高额费用，这是美政府收紧留学生相关政策的最新举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根据这项规则，学校为每名学生首次申请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时需支付7万美元，申请延期还需再支付3万美元。该项目允许持学生签证的国际学生从事与所学专业直接相关的工作，是国际学生转入工作签证的重要过渡渠道。美国国土安全部称，推出这项措施是为了打击签证欺诈和滥用问题。选择性实习训练项目不应该成为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后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
6: 虽然现在要求是由学校来交纳，但是我觉得大部分学校都不会自己去交纳这笔费用，他们一般都会转嫁给学生，会带来一系列的负面的影响。美国国内呢，一些民权组织包括大学和研究机构，他们自己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再次去在法院提起诉讼。 希望司法的介入能够阻止政府的相关的举措。
5: 美国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表示，将国际学生拒之门外将会损害美国的创新、经济增长、劳动力发展以及全球领导地位。美国国土安全部计划征求公众意见后敲定最终规则。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收费措施或将面临法律挑战。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晚，法国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尼发表讲话，宣布法国将在未来三个月内释放1000万桶柴油战略储备，以应对近期燃油价格上涨。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格奥尔基耶娃7号表示，即使当前海湾地区的战事很快结束，高能源价格仍可能持续一段时间，预计高油价将持续至2027年。
0: 当地时间7号，美联储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9月15号到16号的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显示，为支持委员会实现双重使命目标，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至 3.75% 至 4% 之间。多数与会者认为，在今年年底前进一步提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合适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季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过五天，
8: 夏日
7: 夜合花开香满庭，
8: 秋意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升

话说喺大汉建安十三年春天，正月十三呢一日，刘备啊带住关羽、张飞第三次出发去卧龙岗啊拜访诸葛亮。去到啦，离开卧龙岗啊仲有半里路左右，刘备就落马步行，就表示恭敬同诚心。咦，大哥落地行路，咁关羽、张飞当然唔能够继续骑马啦，咁大家都跟住落马步行。行咗冇几远，迎面嚟咗个人，刘备一望，啊，原来系诸葛均，佢连忙抢步上前，作个一拜年。

0: 三先生恭贺新春啊！喂，咩嘢时候啦？仲拜年？开讲又话有心唔怕迟啊！十月都系拜年时啊嘛。于国军亦都作翻个揖，刘将军恭喜啊！三先生，请问令兄卧龙先生喺府上嘛？系啊，而家兄冇喺屋企过年，啱啱昨晚先至翻嚟啫。诸葛军一讲完，拱一拱手，自己就飘然而去啦。刘备话：好彩数啊，今日见得到卧龙先生啦。张飞见到诸葛军咁样就行咗，唔高兴啦。此人真系无礼，都唔陪我哋一齐去佢屋企，自己咁就走咗。哼！三弟，人各有事，点能够怪佢呢？我哋行啦，
1: 系
0: 行咗冇几耐，就嚟到卧龙岗下啦。刘备照样吩咐关羽，要佢看实张飞，然后自己就一个人行上去，行到草庐，各各各敲门，里边有人应啊，嚟啦嚟啦，咯，咦，开咗门啦，啊，又系刘将军啊，
1: 系啊，系我刘备啊。啱先喺半路撞见三先生，佢话卧龙先生喺屋企啊。
0: 咦？点解刘备要咁样讲法呢？
1: 刘备精啊！佢怕诸葛亮唔肯见佢，叫个细路喺门口挡架，所以就话实佢喺屋企先。
2: 刘将军，我哋二先生虽然喺屋企，不过
1: 吓、啊，不过乜嘢啊？
2: 不过而家佢喺草堂就寝未醒啊！
0: 刘备一听放心啦，哦，瞓晏觉未醒啫，唔紧要，唔紧要。刘备入咗屋，跟住个小童穿过中门，行过板照壁，见到草堂里边有张木床，床上有个人打昂瞓喺树。嗰、那个小童行快两步，想行入去嗌醒诸葛亮，刘备一手掹住佢，对佢耍下手。
1: 唔好嗌醒佢啊！
0: 佢个心谂，我由旧年等到今年都等得啦，唔争再等埋佢瞓晏觉呢一阵啦，急咩嘢呢？唔好嗌醒佢。
1: 个小童见刘备叫佢唔好嗌呗，咁就去做自己嘅嘢啦。
0: 呢、这个时候，刘备就企喺台阶下边，垂住双手，不恭不敬啊，连唞气都唔敢大声。佢个心谂，凡系啲隐士都好清高嘅，时常都会露出一啲傲气嚟试下你诚心唔诚心噶。而家诸葛亮佢真瞓假瞓我啊唔知，总之佢唔醒我就唔去惊动佢，免得佢以为我恃住皇叔身份就唔讲礼貌。佢系真瞓呢？冇几耐就会醒㗎喇。如果係假瞓，量佢假唔到三日三夜，等一於等。若莫过咗成个时辰啦，刘备忽然听见背后板照壁嗰边传嚟咁嘅声，
1: 闭！
0: 刘备拧转头一望，就见到张飞喺板照壁嗰度控个大黑头出嚟。刘备唔系关照过关羽看实张飞嘅咩？
1: 是啊，
0: 但是呢次刘备上去卧龙岗的时间太耐了，张飞点都忍不住就对关羽说，
1: 二哥，大哥同诸葛亮谈了咁耐了，我要上去看看。
0: 关羽说，不得，大哥要我看着你，不让你上去，免得你无礼。
1: 二哥你放心，我点都不开口，那大哥就不知道我上去了嘛。
0: 关羽想了，张飞呢份人讲得到做得到嘅，佢话唔开口就唔会开口噶啦，所以关羽呢由得张飞上咗卧龙岗。咁张飞应承过关羽话唔开口噶，点解就咁呢？系咁，佢行到板照壁嗰度啊，伸个头向住草堂望一望，哼，嬲咯！点解啊？张飞啊见到有个人喺草堂里边瞓喺张木床度，佢谂。这个实是诸葛亮了。他心就说了，
1: 啊，我仲以为大哥同你诸葛亮喺度倾紧偈，倾得好投机，所以拖得咁长时间啫。原来你一直瞓到而家，我大哥就一直企喺呢度，企到而家，连坐都冇得坐啊！咁都仲成世界嘅？
0: 张飞唔忍得啦，佢一嬲就唔敢啦，唔得两唔就要哇咁噶啦。刘备啊怕佢嗌出声吓亲诸葛亮噶嘛，即刻念念脚，快步行到张飞面前，哼！张飞一窒，即刻收声啦，
1: 别嘈，快啲出去。
0: 刘备压到把声低一低，刘备啊拉住张飞只手，
1: 唔准开口，走。
0: 一直就将张飞啊拉到去大门口，刘备先至敢放大把声嗌关羽嚟。关羽赶到嚟，行到刘备面前，咦，见到大哥啊面色都变晒，连忙捉住张飞只手瓜，走，噔噔噔噔行落山岗。落到下边，关羽就责怪张飞啦：三弟，我叫咗你唔好上去，你偏偏要上去，又话唔开口。点解会得罪咗大贤，气到大哥面色都变晒啊？张飞更加一套气啦，就将先头见到嘅如此这般讲俾阿关羽听。张飞话啦：
1: 呢啲人日光日白喺屋企瞓大觉，懒得咁交关，我仲要我哋大哥企喺台阶下边等添，骄傲成咁样都得嘅。等我上去佢后院放一把火，睇佢仲起唔起身。
0: 关羽嘥咗唔少口水啊，再三劝佢，咁张飞条气先至稍为顺返啲。刘备拱走咗张飞之后，又返到去草堂台阶下边企喺树，去睇一睇诸葛亮，只听见轻微嘅嘅嗰声。等咗一阵，唔打鼻鼾啦，只见诸葛亮一转变，以为佢醒啦，未醒。转侧咗又瞓返，係咁样又足足等咗成个时辰。只见诸葛亮伸手伸脚喐动咗下，醒啦，打个喊路，然后咁嘅声朗诵起一首诗嚟噃：大梦谁先觉？刘备岌下个头，係呀，人生在世好似发场大梦咁，有边个能够预先知道嘅呢？又听见诸葛亮噏第二句：平生我自知。刘备谂，呢句口气真大啊！佢已经知道自己一生呢一场大梦系点噶啦。接住，诸葛亮又朗诵埋落去啦：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吟完诗，卧龙先生坐咗起身，捽下双眼，嗌人啦：小童。嗰个细路应咗佢，行到佢身边：有冇逐客嚟过啊？
1: 呢位先生啊，实在清高，叫人客做逐客。好在张飞冇听到，否则又要发火。
0: 个小童回答话：冇边个，就系刘皇叔嚟咗，已经企喺度等你好耐噶啦。
1: 刘备个心谂，呢个细路回答得好啊！话我已经企喺度等咗好耐啦，将我嘅诚意都讲咗出嚟啦。
0: 诸葛亮就话啦：既然刘皇叔嚟咗，点解唔早啲嗌我呢？等我换咗衫先。诸葛亮一字讲，一字落地，踢住对鞋，踢踢踢，行咗入去后堂更衣。咁刘备又等咗一轮。诸葛亮行出嚟啦，刘备抬头一望，哇！只见诸葛亮身高八尺，面如冠玉，头戴关巾，即系用丝带制成嘅一种冠巾，后嚟又叫做诸葛巾。身披鹤氅，即系用白鹤毛织成嘅大褛啊，潇洒飘逸，好似个神仙人物咁啊！刘备抢前一步话啦：卧龙先生，我刘备乃系汉室卑微嘅子孙，啄棍一个愚笨之人， 久闻先生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尊颜，乃是不生之幸啊！讲完，深深作个揖，跟住双膝跪低行咗个大礼。诸葛亮倒退两步，不敢，不敢。想我诸葛亮不过是个南洋野人，疏懒成性，吕蒙将军枉驾光临，不胜羞愧之至，将军请起。刘备企起身，诸葛亮请佢坐落，小童行过嚟献茶，饮过茶，刘备话啦：旧年曾经两次冒昧拜访，都因为先生出游未能一见，就写落书信一封，大概先生已经睇过噶啦。我昨日先至翻嚟，睇咗将军你留低嘅信。将军忧国忧民嘅心肠令人感动，唯独是我年幼才疏，恐怕将军是闻非其人啦。卧龙先生，司马德操同徐元直向我推荐你嘅说话唔会有错嘅，希望先生唔好嫌弃我浅陋无知，多多赐教。德操同元直，佢两位都系甚有学问嘅名士，我诸葛亮不过系一介农夫，点敢谈论天下大事呢？刘将军，为乜嘢你舍弃咗美玉都唔要，反而要我呢一块顽石啊？唉，先生，好似你咁一个大丈夫，有治理天下嘅奇才，点能够虚度光阴，一生隐居喺山林之内啊？请先生看在天下受苦受难嘅老百姓份上，开启我嘅愚昧，教导下我啦。既然咁样，我好想听下将军你嘅志愿。刘备呢个时候精神一振，将坐紧嗰张椅拉近孔明一啲，佢话：汉朝皇室就快要衰颓倒塌，朝廷上都系俾啲奸臣把持住，我亦不顾自己力量微薄，要向天下伸张正义，做一番大事业。但是我的能力太差了，直到而家仲系一啲成就都冇。希望先生能够出嚟帮助我，兴汉灭贼，拯救生灵，咁我就万幸咯。诸葛亮睇一睇刘备，个心谂：你呢个志愿要实现起嚟，确实唔容易啊！你而家只不过占有新野范城两笪弹丸之地，而对手又是咁强大。好啦，等我将曹操同孙权嘅实力同你讲下先。于是诸葛亮就对刘备话：刘将军，自从董卓作乱之后，各地嘅英雄豪杰都起嚟。当初曹操嘅势力远远不及袁绍，但是到底将袁绍消灭咗。这个不但是天时，更主要是人谋啊。就是因为曹操懂得策划，而袁绍不懂。现在曹操手下已经拥有百万之众，挟持住当今天子，使到各路诸侯对他都不得不顾忌几分，所以实在是不能够同他争锋的。再讲下孙权，他占据住江东一带已经是父兴三代了，那处地势险要，民心悦服，所以只应该同他联合，而不应该去图谋他的。刘备听到不屑咁岌头，诸葛亮所讲的这一番说话，其实他日夜都在想住的了，只就是想极都想不定的。而家得到诸葛亮简明扼要咁一点就明确啦。诸葛亮跟住又话：我曾经为将军你考虑过一笪地方，颇有利于发展嘅。刘备赶快问啦：先生选边算呢？
1: 诸葛亮不慌不忙啊，佢话荆州嘅形势北边有。

汗水，面水两条大江。南边就面临南海，有鱼盐之利，东边同吴会相接，西边一直通到巴蜀。呢一片乃是用武之地，人人都睇到实，都想嚟争嘅。武相当本领是唔容易守得住。呢一片地方乃是上天整定嚟俾将军，喺将军你有冇意思去夺取佢呢？至于益州，山川雄壮，地势更为险要，而肥沃嘅土地有成千里咁阔，嗰树系天府之国啊！当初汉高祖就系凭藉住呢一笪地方而建成帝王之业嘅，而家系刘璋喺嗰度统治，佢个为人懦弱无能，当地嘅人对佢十分不满。总希望能够换一个英明的君主。刘将军，你既然是皇室的后代，名誉极高，信义著于四海，你去到一定得到极大的欢迎。假如将军有了荆州和益州，就要牢牢地保住他，在西边搞好和西戎的关系，和睦相处，在南边就招呼彝族越族，对外同孙权结成联盟，对内呢整顿好政治，咁等到天下一朝有乜嘢变动嘅时候，就可以派一员大将率领荆州嘅兵马向宛城洛阳进发，将军你就亲自统率益州大军由秦川出去，到其时仲使乜怕伟大嘅事业唔成功？我同将军考虑嘅就是这样，请将军你仔细考虑下。讲到这里，诸葛亮叫个小童拿了一卷图出来，打开挂在埲墙上面。他指着幅图对刘备说，将军请看，这张乃是西川五十四州的地图。将军你想建立霸业的话，北方让曹操占天时，南方让孙权占地利，将军你得人和，首先夺取荆州，企稳脚步，然后立即夺取西川，建基立业，造成鼎足三分之势，然后机会一到，再向中原发展啦。刘备听咗，即刻企起身，拱住手多谢孔明话：先生一番说话，使我顿开茅塞，好似拨开云雾见到青天一样啊。不过刘表刘璋都是汉室宗亲，我又点忍心去夺取他们的土地呢？我夜观天象，知道刘表是不久于人世，刘璋亦不是一个立业之主，这两处地方将来终归会落到将军之手的。各位听众，孔明对刘备分析当时的形势所讲的这一番说话，乃是孔明未出茅庐便知三分天下，真是万古奇才，就没人及得他。后来有人写了首诗赞他，说渔舟当日叹孤穷，何幸南阳有卧龙，欲识他年分鼎处，先生笑子话途中。刘备听到诸葛亮这一番说话，立即跪在地里对孔明深深叩了个头。他说，我刘备虽则名微德薄，没什么能力，但是希望先生不要嫌弃我，出山来帮助我做一番事业，我一定永远听从先生的教诲。诸葛亮慌忙上前扶起刘备，他说，我过惯了乡村的生活，外面的世事实在懒得他管了，将军你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但是不能够接受。唉，先生，如果先生你不肯出来做事，这样天下的百姓
要苦到乜嘢时候呢？刘备讲下讲下就喊起嚟，眼泪掂流啊，衣襟衫袖都湿晒。诸葛亮见刘备确系满腔诚意，俾佢感动咗，佢就话啦：既然将军睇得起我，我就唯有尽自己微薄嘅力量为将军效犬马之劳啦。哇！刘备咁就欢喜啦，即刻叫埋关羽、张飞两个上嚟拜见诸葛亮。关羽行过嚟就轮到张飞，张飞个心唔服啊！你呢个懒人，瞓到而家先至起身，仲叫我嚟拜见你？不过二哥都行过礼，我唔行过礼又唔得噶，拜就拜啦。谷住啖气行上去，行咗个礼，跟住刘备叫随从担嗰担聘礼过嚟送俾诸葛亮。诸葛亮唔肯收，刘备话：呢一啲嘢边度算得系聘请大贤嘅礼物啊？只不过表示一点心意啫。诸葛亮见却之不恭，只好收落啲礼物。当晚刘备佢哋一班人就喺草堂住咗一夜。第二日诸葛军返嚟，诸葛亮就嘱咐佢话：刘皇叔亲自嚟搵咗我三次，佢对我情深意重，我唔出去都唔得咯。你喺屋企要好好耕种田地，唔好俾啲田地荒芜啊！等我攻城之日，就要翻嚟隐居噶啦。于是诸葛亮就跟住刘备佢哋一齐离开卧龙岗，就翻去新野。刘备对待诸葛亮啊，好似对待老师一样咁尊敬，同床瞓觉，同台食饭。日日都一齐谈论天下大事。有一日，孔明话：曹操喺冀州开辟咗一个元武池嚟到训练水军，必定有侵犯江南嘅意思。我哋要秘密咁派人过江去探听下虚实至得。刘备听佢话，就派人秘密去江东探听消息啦。前面咁多回书，主要系讲咗建安六年以后呢六七年间曹操同刘备嘅活动呢。咁东吴呢边孙权又点啊？嗱，而家就稍微交代一下。而家讲下孙权啊，自从佢大哥孙策死咗之后，据守住江东，继承父兄嘅基业，广为招揽有才学嘅人士。在吴会，即是今日的苏州，开设了一座宾馆，任命顾雍和张宏两个人在处邀请接待四方宾客。年年以来你我互相推荐，所以得到很多人才，例如有会稽的陷宅，字德润，彭城的严准，字万才，沛县的薛宗，字敬文，汝阳的程炳，字德书，吴郡的朱焕，字幽木，陆绩，字公己，吴郡的张温，字卫书，乌商的骆统，字公水，乌程的吴灿，字孔丘。这些人都是很有才学的，那么来到江东之后啊，好得到孙权的敬重，同时呢仲得到好几位杰出嘅军事将领添，好似汝南嘅吕蒙，字子明；吴郡嘅陆逊，字伯言；狼爷嘅徐盛，字文响；东郡嘅潘璋，字文圭；庐江嘅丁奉，字成渊等等。有文又有武啊，共同辅助，由此呢，江东啊称得上系人才鼎盛。到咗建安七年，曹操大破袁绍之后，派了个使者去江东，叫孙权送一个仔入朝随驾。讲得好听啲，就是做皇帝的侍从人员，讲到白即是做人质。孙权一直都好犹豫，决定不落嚟。吴太夫

0: 夫人就找来周瑜、张超他们来一起商量。张超说，曹操要将军送世子入朝，乃是牵制诸侯的办法。不过假如不送去呢，又怕他轻兵下江东，咁形势就危险咯。周瑜话：将军继承父兄嘅基业，拥有六郡之众，兵精粮足，将士用命，有乜嘢咁不得了？要送世子去做人质呢？人质一送去，就不得不同曹操联合。到其时，佢一有命令嚟要你去，就不得不去。咁样就受制于人啦，倒不如唔送，慢慢睇住佢有乜变动，再另外想个好办法嚟防御佢就係啦。吴太夫人话：係咯，公瑾嘅说话讲得啱啊。於是孙权就听从周瑜嘅意见，叫个使者返去话俾曹操听，唔送世子入，但係当时为咗北方未得安宁，所以就未顾及得南征。到了建安八年十一月，孙权出兵去攻打黄祖，就在大江发生战斗。黄祖不够打，当时孙权部下有一员将军叫做凌操，他驾驶着一只快船，当先杀入下口，眼看着孙权的军队是要大获全胜的了。谁知被黄祖部下的将军金陵啊，一箭射死了他。凌操有个仔叫做凌统，那阵先只是15岁，但是十分英勇，他搏命咁冲杀，抢翻父亲的尸首翻嚟。打了几日，打到咁上下，孙权见风势不利，就收兵翻去东吴啦。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0: 而家讲下孙权啊，佢有个细佬叫做孙奕，孙奕系做丹阳太守嘅。孙奕呢个人啊，性情就暴躁，加之又好饮酒，一饮醉咗酒呢，就将啲事出嚟鞭打，确系好乞人憎嘅。咁丹阳有个督将叫做归览，有个郡城叫做大元。归览同大元呢两个人呢，早就想杀孙奕㗎喇。佢哋买通咗孙奕一个随从人员叫做边鸿，一齐夹计嚟谋杀孙奕喎。有一次丹阳郡属下所有嘅将官同县令啊，都嚟到丹阳城聚会。呢一日孙奕个大排筵席就设宴招待呢一班文武官员。孙奕有个老婆叫做徐氏，生得非常之美丽嘅，而且好贤惠，仲好识占卦添嘅。呢一日，徐氏就占咗一卦系大凶，于是就劝孙奕就唔好去宴客啦咁。孙奕就冇听佢讲，照样同埋大家参加宴会。到咗夜晚散席啦。边鸿带住把刀，一直跟住孙奕行出宴会大厅嘅门口，就掹刀嚟杀死咗孙奕。恶人自有恶人磨，归览带完呢两个人啊，即刻就捉住边鸿，话佢系谋害主将，拉佢去街市杀头示众。咁啊，杀人灭口之后呢，呢两个家伙啊，乘机抢晒孙奕屋企嗰啲家财、侍妾、歌女等等。归览见到徐氏生得咁靓嘅就起谈啦，佢就对徐氏话：我同你丈夫报咗仇啦，你又要跟我啊，唔肯就杀咗你。徐氏话啦：丈夫刚刚死咗无奈，咁快就跟咗你唔好嘅，不如等到月尾晦日，祭完先夫除咗孝服，然后同将军你成亲都唔迟啊。咁亦好啊，归览听佢嘅。咁徐氏氹掂咗归览，就暗中请咗两个人返到屋企。边两个呢？呢两个人啊，乃係孙奕往日嘅心腹军官，名叫孙高同傅英。

0: 隨時就請了他們兩位來，就流著眼淚對他們說了，先夫在生的時候時常都講起兩位將軍是忠義之人，現在歸南大元兩個奸賊謀殺了我的夫君，只是歸罪於邊紅，又將我的家財侍妾干女等等全部搶去分了，歸南他仲想強佔我的身子添。我已經詐地答應了他，安住他的心先的了。兩位將軍，請你們派人盡快去報告吳侯，同時請你們想個好計策來殺了這兩個奸賊。如果能夠報仇雪恥，真是生死含恩咯。講完隨時雙膝跪地連氣叩了兩個頭。宣告同扶英啪聲跪低，亦都流住眼淚咁話，我哋平日都深深感激苦君嘅恩德，今日所以留條命喺樹，正係為咗報仇啫。而家夫人有命令啦，我哋一定誓死效力。咁佢哋辞别咗徐氏夫人啦，即刻就派个心腹使者秘密咁出发去报告孙权啦。到咗月尾晦日，徐氏啊预先请孙高同傅英嚟，叫佢哋埋伏喺密室个帷幕里边，然后呢喺大堂祭奠亡夫孙仪，祭完啦，除咗孝服，洗过身，又用啲香啊熏过晒全身。浓妆艳抹，着起件靓衫，谈笑风生。卫南知道咗，欢喜咯。到咗夜晚，徐氏叫个婢女去请卫南嚟屋企，喺大堂摆开筵席，请佢嚟饮酒。哦，饮到醉醺醺，徐氏就请卫南入去密室。卫南啊，高兴到周身都松晒，借住啲酒意唔系入去咧。一入到去，徐氏大嗌一声，两位将军快啲出嚟。孙高同傅英两个揸住把刀应声而出。哎呀，桂林措手不及，被傅英一刀就斩咗地嚟。孙高冲上去再加一刀，当堂攞佢条大命。徐氏定一定神，又吩咐人去请大元嚟赴宴。大元一嚟到，就请佢入咗去大堂，亦都被孙高、傅英两位将军杀咗。跟住呢就派人去杀两个奸贼嘅家属同埋佢嘅余党。报咗仇啦，徐氏就再次着返孝服，将归南大元两个家伙嘅首级啊摆喺孙仪嘅灵位前面嚟祭佢。咁过咗好几日之后，孙权亲自带领兵马嚟到丹阳，见到徐氏已经杀咗两个奸贼啦，就封孙高、傅英做衙门长，命令他们镇守丹阳，然后呢就接了徐氏回屋企养老。这件事传开出去啊，江东的人个个都称赞徐氏确是女中丈夫啊。这样经过了几年的努力啊，东吴各地的山贼呢已经全部扫平晒。在大江之中有战船7000多只，孙权呢就任命周瑜做大都督，总领江东的水陆兵马。到了建安12年冬天，孙权的母亲吴太夫人病危，临终的时候召了周瑜和张超来嘱咐他们说，
1: 我本来是吴人，自小就死了父母，就同我弟弟吴景搬咗嚟越呢个地方，后嚟嫁咗孙氏，生咗4个仔。生大仔阿策嗰阵呢，我发梦见到个月光飞入我嘅怀抱。后嚟生二仔阿权，又发梦个日头飞入怀抱里边。占卦先生话我，话发梦见到日

当年孙坚同刘表打仗啊，喺燕山中咗埋伏，俾刘表个军队都乱箭射死。所以今日杀死咗王祖，就算系报咗一啲仇啦。咁攻破咗江夏，好难守嘅，不如翻去江东先。事关刘表知道我哋杀咗王祖，必定要嚟报仇嘅。等佢嚟嗰阵啦，我哋以逸待劳，实打败佢嘅。一打败咗刘表，就趁势进攻，咁荆州襄阳就系主攻地噶啦嘛。讲得有道理啊，咁孙权就听佢讲，放弃江夏，班师翻去江东。而家讲翻阿苏菲，佢又运喺架囚车里边嚟啊，佢系偷偷叫人去揾金陵求救。金陵话：就算苏菲唔出声，我都唔会忘记佢嘅。咁当大军返到吴会啦，孙权就命令要杀苏菲，而且要将佢个首级同王祖个首级啊一齐嚟祭父亲。金陵就去见孙权，同苏菲求情。佢跪喺树，喊住咁哀求孙权话：将军，当日如果唔系得到苏菲嚟救我，我早就死咗啦，仲点能够为将军你效力呢？而家苏菲有罪该斩，我乃念佢往日嘅恩情，愿以纳还官爵为苏菲赎罪啊！孙权话啦：佢既然有恩于你，咁我就为你而赦免佢啦。不过假如佢逃跑咗又点？将军，苏菲得到赦免就感恩大得不尽啦。佢仲点肯逃走呢？如果苏菲真系逃走，我愿意将自己嘅人头献于将军脚下。于是孙权就赦免咗苏菲，只系用王祖嘅首级嚟祭奠佢父亲。祭奠完啦，举行盛大嘅宴会为文官武将庆功。正在饮得高兴嘅时候，突然间，在席上有个人啪声企起身，放声大哭，扑咗出嚟，掹出把宝剑揸住喺手，直取金陵。咦，点乜咁搞啊？喂，金陵即刻起身，顺手举张椅夹住佢哋咪喐啦。孙权吃咗一惊，定眼一睇，啊，原来嗰个人乃系灵统。话因金陵啊喺江夏嘅时候射死咗佢父亲灵操。今日见到面啦，所以就想报仇啦。孙权见到咁样，就连忙劝住灵统对佢话：当日兴霸射死你父亲，嗰阵时系各为其主，唔到佢唔尽力嘅。而家既然系一家人啦，就唔好再算啲旧仇啦，万事都睇在我嘅份上啦。灵统喊住叩头话：不共戴天之仇，我唔报唔得，我唔报唔得啊！孙权同埋大家都再三劝佢，灵统系一味碌大双眼，恶狠狠咁望实金陵。孙权谂下，就想咗个办法。当日宴会一完啊，就命令金陵带咗五千兵、100隻战船去镇守下口，避开灵统。金陵拜谢过孙权，就带兵出发了。之后呢，孙权又加封灵统做成列都尉。咁灵统只有将仇恨放咗肚嚟，就咁算数系啦。从此之后呢，东吴就用极大嘅力量啊，新造咗好多战船，分派到军队嚟把守长江沿岸。孙权又命令孙静带一支部队镇守吴会，佢自己呢就率领大军驻扎喺柴桑。柴桑就喺而家江西省嘅九江市嘅西南边。周瑜呢就日日都喺鄱阳湖训练水军嘅准备战争。话分两头，而家讲下刘备。刘备派咗人去探听江东消息啊，知道咗东吴已经打败咗王祖，而且杀咗佢啦。而家东吴嘅大军正在驻扎喺柴桑嚟。刘备就请孔明嚟研究下情况，正喺度倾紧，刘表派咗个人嚟请刘备去荆州，
话有要事

0: 张良咁啊，孔明讲实系因为江公破咗王祖，所以请主公你去商量报仇嘅办法顶啦。等我同埋主公你一齐去，见机行事，自然有好办法嘅。刘备话好啊，就留低关羽守新野，叫张飞啊带500人马跟埋一齐去荆州。喺路上，刘备就问孔明啦：去见到景星，该点样对答呢？关于襄阳嘅事，首先应该感谢佢。佢如果要主公你去攻打江东呢，千祈唔好应承，就系话要翻去新野整顿军马先咁就得啦。咁佢哋一路呢就商量好晒啦，去到荆州喺宾馆住落，就留张飞喺城外驻兵。刘备啊同孔明入去城里边见刘表，见咗面行过礼，刘备就企起身，首先就向刘表道歉请罪。刘表啊安慰佢话：贤弟受到陷害嘅事，我知道晒啦。当时我就想斩咗蔡瑁嘅头献俾贤弟，不过大家同佢求情，我就姑且宽恕咗佢啊。希望贤弟你唔好怪罪咯。兄长，呢啲都唔关蔡将军事，睇嚟都系下边啲人嘅所为而已啫。兄长今日叫小弟嚟，有咩事呢？而家江夏失守，王祖遇害，故此请贤弟嚟一齐商量下报复嘅办法啊。兄长，王祖嘅性情暴躁，唔识用人，所以招致咁嘅大祸。而家假如要兴兵南征，咁万一曹操由北边打嚟，又如何应付呢？唉，我而家年老多病，唔能够理事咯。贤弟，你要嚟帮下我至得啊！我死咗之后，贤弟你就系荆州之主啦。哦，兄长点解咁讲啊？梁小弟我点敢担当呢个重任呢？孔明用双眼望实刘备，刘备系当冇睇见。佢对刘表话啦：等小弟慢慢谂个好办法啦。讲完就告辞刘表翻去宾馆。一翻到去，孔明就话啦：先头景星想将荆州交俾主公，点解主公你要推咗佢呢？刘备话：唉，景星待我恩礼并重，我又点忍心乘人之危嚟夺咗佢荆州啊？哈哈，孔明就不禁感叹起嚟话啦：啊，你真系一位仁慈之主啊！佢哋正喺度议论紧，刘琦公子嚟到见刘备啦。刘备请佢入嚟，刘琦就流住眼泪跪低行礼，佢话：继母不能相容，小侄嘅性命危在旦夕，希望叔父可怜救下我啦。呢啲系贤侄嘅家事嚟，唔使问我啊。孔明听见刘备咁样讲，微微嘴笑噃。刘备就问孔明有咩好计啊？咁孔明话：呢啲系家事，我唔敢过问。过咗一阵，刘琦见毫无结果就告辞翻扯。刘备送佢出去嘅时候，细细声咁同佢话：听日我叫孔明代我去回拜贤侄，到时你就如此如此，佢一定会教你一条妙计嘅。多谢叔父，多谢叔父啊！刘琦告辞走咗啦。第日，刘备话个肚痛唔舒服，就请孔明代表佢去回拜刘琦。孔明就应承咗就去啦。去到刘琦嘅住宅，刘琦就请佢一直入到去后堂坐落，饮过茶。刘琦就对孔明话啦：先生，我嘅继母对我不能相容啊，请先生教个办法救下我啦。孔明话：我嚟呢处作客， 点敢话参与人哋骨肉间嘅事情呢？假如泄露出去，就危害不浅咯。讲完，孔明即刻起身告辞啦。刘琦就话啦：先生既然光临啦，饮杯薄酒坐一阵添啦。咁刘琦就请孔明入去密室饮酒，饮咗几杯，刘琦又话啦：继母唔容得我，唔该先生同我谂个办法救下我啦。唔得嘅，唔得嘅，呢啲办法我唔能够同公子谂噶。孔明讲完啦，又要告辞且啦。咁究竟孔明有冇教到个计仔俾刘琦呢？下次再讲。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4: FM 105.9，听极都唔够。
5: 锁定爱家105.9，
4: 锁定爱家105.9，
5: 轻松快乐，
4: 轻松快乐，事事有。
6: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晚上8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习近平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8月24日电，
1: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立足百千万工程实践，整合山水生态、古村遗存、特色产业与滨江夜游资源，推动各类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景区游园、乡村新业态、滨江夜游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有效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绘就西江画廊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禀赋，高腰坐优西江画廊生态底色，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抱团联动，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猫爪谷、金州山、梨茶八卦谷村等景区推出亲子游乐、祈福揽胜、古村探幽等体验项目，满足不同游客出游需求。
4: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各个景区、乡村文旅点游客络绎不绝，酒店民宿入住率也

0: 大幅走高，全域旅游氛围特别旺。我们紧扣百千万工程，全力做大文旅产业，把山水资源、古村落、特色产业还有滨江夜游全部整合起来，各个点位串珠成链。我们还发放文旅消费券，把游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1: 金秋时节，金象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选择。园内云顶栈道、黄金书屋视野开阔，西江画廊秀美江景尽收眼底，古风游园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假期客流持续走高，10月2日、3日迎来出游高峰，单日接待量接近20000人次。
2: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漂亮，跟着趁着这个假期跟家人一起过来玩的。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那些配套呢都比较完善的，所以整体下来这个体验呢都是非常之好的。
1: 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高腰盘活旧厂房闲置空间，一批乡村文旅新业态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金渡铁岗美学工坊上演屋顶香云纱飞移走秀，让传统飞移融合现代审美。金利阳乐多牧场深耕乡村研学游，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200多人，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
3: 专程过来好丰富，不过都是对小朋友的各项能力都有大大提升的，可以绿化嘛都不错啊，同埋环境啊啲对亲子活动都几有几好的。
4: 节假日的话，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也是从开门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就是店铺也是一直满座的情况。看数据来说，是高峰期是从下午3点钟开始的，我们现在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
1: 在高腰区小乡镇，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凭借特色南药咖啡江景休闲体验受到游客追捧，新业态带来源源不断人流，也为周边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意。
5: 我在这里开档6、7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游客过来玩的，这个国庆带来了我们小商的人民好好，真的好好，非常火爆，非常火爆，
6: 即是相对来讲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1/3的人，流量都多了很多，基本上呢都是很多人都过来吃一饭，然后再玩，或者玩完之后过来吃饭。
1: 漫游、深游、过夜游成为本次黄金周出行主流。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主题市集水幕光影秀轮番上演，好好咖啡驿站座无虚席，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江畔美食夜游观景相互赋能，持续激活西江画廊夜经济。
7: 我们这个是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的公仔所有的物件呢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我这个卡通的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着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
8: 是因为这里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们都是听闻这里有这个彩虹桥然后过来的，风很舒服，河都很漂亮，然后灯都很漂亮，然后带小朋友出来走一下玩3-4日。
1: 旺盛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全链条消费。据区工信部门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我区重点监测的商超、百货商品、零售和餐饮企业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3% 和 5% 以上，消费活力加快释放。
9: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连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 50% 这个日均率，然后我们到六号都是满房，从一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六号我们是过第一个房间走的，所以呢，就说，在日文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团体还是比较多的嘛。
10: 婆婆又积水啦，
11: 阿妈。

0: 啊，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啊。
1: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2: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0: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3: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3: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3: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外加1059，
3: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萝卜茶。萝卜茶有清热化痰、理气开胃之功，适用于咳嗽痰多、纳食不香等。白萝卜营养丰富，含钙且有药用价值，这款秋季养生茶有清热化痰功效，配茶饮用清肺热、化痰湿，少加食盐即可调味，又可清肺消炎。二、菊花茶。菊花茶有明目清肝、清热解郁的作用，电脑一族经常饮用可缓解眼部的疲劳。三、枸杞茶。枸杞子含

0: 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P1、维生素 B1、维生素 C、钙、铁，具有补肝益肾明目的作用。因为自身就具有调味，不管是泡茶或是直接咀嚼食用，对电脑一族的眼睛酸涩、疲劳，这款秋季养生茶功效对视力下降都有很好辅助治疗作用。四、生津茶。生津茶的功能是生津止渴、养阴润燥，适用热病伤阴或老人阴虚津枯、口渴、咽干、唇燥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2: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1: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3: 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条咸鱼有什么分别？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1: FM105.9
2: 同你一起
1: 披荆为袍，
2: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习近平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8月24日电，
2: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立足百千万工程实践，整合山水生态、古村遗存、特色产业与滨江夜游资源，推动各类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景区游园、乡村新业态、滨江夜游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有效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绘就西江画廊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4: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禀赋，高腰坐优西江画廊生态底色，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抱团联动，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猫爪谷、金钟山、梨茶八卦谷村等景区推出亲子游乐、祈福揽胜、古村探幽等体验项目，满足不同游客出游需求。
5: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各个景区、乡村文旅点游客络绎不绝，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走高，全域旅游氛围特别旺。我们紧扣百千万工程，全力做大文旅产业，把山水资源、古村落、特色产业还有滨江夜游全部整合起来，各个点位串珠成链。我们还发放文旅消费券，把游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4: 金秋时节，金象山森

0: 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选择。园内云顶栈道、黄金书屋视野开阔，西江画廊秀美江景尽收眼底，古风游园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假期客流持续走高，10月2日、3日迎来出游高峰，单日接待量接近2万人次。
1: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漂亮，跟着趁着这个假期跟家人一起过来玩的。环境又好啦，优美啦，空气又清新啦，那些配套呢都比较完善的，所以整体下来这个体验呢都是非常之好的。
0: 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高腰盘活旧厂房闲置空间，一批乡村文旅新业态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金杜铁岗美学工坊上演屋顶香云纱非遗走秀，让传统非遗融合现代审美。金利洋乐多牧场深耕乡村研学游，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200多人，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
1: 专程过来好丰富，不过都是对小朋友各项能力都有大大提升的，可以绿化嘛都不错啊，还有环境啊啲对亲子活动都挺好的。
2: 节假日的话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也是从开门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就是店铺也是一直满座的情况。看数据来说，是高峰期是从下午3点钟开始的，我们现在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
0: 在高腰区小乡镇，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凭借特色南药咖啡江景休闲体验受到游客追捧，新业态带来源源不断人流，也为周边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意。
3: 我在这里开档6、7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游客过来玩的，这个国庆带来了我们小商的人民好好，真的好好，非常火爆，非常火爆的，
4: 即是相对来说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1/3的人，流量都多了很多，基本上呢都是很多人都过来吃一饭，然后再玩，或者玩完之后过来吃饭啦。
0: 漫游、深游、过夜游成为本次黄金周出行主流。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主题市集水幕光影秀轮番上演，好好咖啡驿站座无虚席，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江畔美食夜游观景相互赋能，持续激活西江画廊夜经济。
5: 我们这个是非遗面塑的一个摊位，所有的公仔所有的物品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我这个卡通的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住比较潮流啦，人流比较多好多啦。
1: 系因为呢度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哋都系听闻呢度有呢个彩虹桥而知过嚟噶。啲风好舒服，啲河都好靓啊，然之后啲灯都好靓啊，然之后带小朋友出嚟行下啦，玩3日啦、3、4日啦。
0: 旺盛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全链条消费。据区工信部门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我区重点监测的商超、百货商品、零售和餐饮企业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3% 和 5% 以上，消费活力加快释放。
6: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连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 50% 这个日均率，然后我们到六号都是满房，从一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六号我们是过第一个黄金周的，所以呢就是在日文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团体还是比较多的嘛，还有一些比如说结婚啊，人家来团体来旅游的，黄金周呢有一个高腰这个地方啊，还是也蛮多人来旅游的。
0: 黄金周文旅市场的火爆出圈是高腰串点成链发展全域旅游的生动实践，依托西江画廊建设，高腰持续把生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西江画廊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持久动能。

0: 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圆满落幕，市民群众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节奏。国庆期间，我区公安部门坚守一线，扎实开展安保维稳、交通疏导、秩序整治、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全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道路交通通行平稳有序，营造出安全、畅通、和谐、稳定的节日氛围。
1: 国庆期间，辖区治安形势稳中向好，平安成效显著，公安民警坚守岗位，提高街面见警率，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活动。节日期间，刑事治安类警情与去年同比分别下降了 59.09%、3.03%。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治安类警情，辖区呈现出一片平安和谐的景象。巡特警大队10月1日至7日国庆期间，累计出动警力320人次，出动警车56车次，接触警9起，救助群众7人。
2: 交通急别烦可以啦，我哋古城区目前暂时都唔系好塞车，治安都几好啊。喺嗰个市标嗰度啊，都有指挥嘅。
3: 一直都是高腰模式过去。国庆期间，然后政府都安排了很多嗰啲安保人员啊，喺巡逻啊，喺街上边保持啲，整体都可以啊。
1: 道路交通保畅护安是国庆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坚持警力下沉，重心前移，最大限度将警力、执勤装备投放到路面一线，特别是各高速路口收费站、城区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加强巡查力度，对过往车辆，尤其是外地车辆进行抽检，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国庆期间，高腰交管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86人次，警车168辆次，每日机关中队派出当日值班 50% 的警力下沉去辖区中队进行支援，全力开展交通疏导和交通管控工作。同时通过动静设卡查处方式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38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3587宗，其中电摩违法2121宗，联合区、镇两级道安办联合执法检查20次，开展线下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26场次，派发资料2000余份，发送提示短信600条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500人次，张贴宣传海报350张，劝导群众2300余人。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教育是国之大计、民生之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镇域教育投入大多依靠政府单一渠道，容易出现学位扩容慢、配套升级滞后等现实难题。近年来，金利镇打破政府单一办教育的传统模式，联动村级集体、爱心企业、乡贤公益等多方力量，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赋能的教育发展新路子。
1: 金利镇坚持开门办教育，积极对接外部优质公益资源，广泛动员本土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教育公益事业，通过常态化落实讲教讲学、厚植尊师重教氛围，持续开展讲教讲学助学项目落地见效。镇内各类企业公益基金持续加大教育公益投入，常态化开展讲教讲学、困难助学、物资捐赠、校园提质等公益项目，助力学子成长，赋能学校发展。2025年、2026年楚玉文艺爱心基金累计发放奖金近60万元。金利爱心慈善协会建立现金资助加食物补给双轨帮扶模式，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习资料开支负担，同时向辖区多所中小学捐赠篮球、足球等各类体育器材，充实学校体育教学器材储备。2025年、2026年共发放资金近38万元。2026年6月，全镇发起清凉教室公益行动，31家爱心商会、企业和各界人士踊跃捐资，一共筹集140多万元资金， 预计年底前就能完成全镇122台教室空调的安装，实现所有中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
5: 此次参与这个清凉教师行动呢，让我们看到了全社会尊师重教的一个热情，支持教育也就是投资精力的未来。我们也为了让员工能够扎根精力，能够用心工作，所以呢，我们也觉得学校他们的小孩能够有个好的学校读书，作为精力的一个企业，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能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该支持，还是要支持。
6: 从有学翻到翻好学，金美镇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从文重教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转变为睇得见、摸得到的校舍变化、学习环境和小朋友越来越好的学习成绩。我相信金美镇还会继续健全更加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的长效机制之中，将更加多爱心活水引入到校园，让全镇小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1: 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下，金利镇基础教育软硬件同步提升，办学条件持续优化，优质均衡发展成效不断显现，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攀升，全镇各小学综合考评成绩持续向好，金利实验学校教育教学综合评价连续多个学年稳居全区榜首，初中教育实现跨越式提升，2026年普高上线率达 53.71%， 同比提高 9.2%。
7: 我们将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深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赋能、全域助学协同机制，积极对接爱心企业、校友、乡贤、协会、基金等公益资源，拓宽资金渠道；二是抢抓金利全省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机遇，全速推进肇庆中学金利校区、金利中学扩建等重点项目，夯实硬件基础；三是做优讲教讲学助学品牌，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全力推进金利教育高质量发展。
0: 金秋时节，高腰区河台镇香水柠檬进入采收旺季，依托智慧种植、标准化管护，当地香水柠檬品质稳步提升，产品畅销国内及港澳茶饮市场，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山区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抓手。
1: 在河台镇三连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湛蓝晴空下是连片的翠绿香水柠檬果林，层层叠叠的柠檬树叶间，翠绿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柠檬果香，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农户们穿梭在林间，采摘着成熟的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一扎果啊，长得果，这个标准有最低要70毫升到250毫升咁就为标准呢个啊，太大又唔得嘅，太大唔标准啊。近埋我哋一个年纪，出去打工都冇人嘢，即系处嘅得就业呢咁。一个月你当中有都有20多，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啊，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1: 这片基地占地240亩，种植香水柠檬上万棵，年产量约150万斤。在当地政府的帮扶支持下，基地从建设之初就走数字化、智慧种植路线，以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能，降低人力成本。
9: 就是我们每一棵果树呢，下面都是有一个单独喷淋，就是给它施肥。这个施肥呢，不需要我们人工在现场干预，我们只要躺在家里，坐在办公室上，啊，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上去操作。除虫方面呢，我们现在是配备的无人机，我们是有组织的我们自己这个农户啊，去学习那个无人机的操作证。像我们现在这个240亩的这个果树啊，那么我们2天就可以把它全部就是除虫。
1: 智慧种植不仅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更有效稳定了果品品质。凭借过硬质量，基地出产的香水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及港澳茶饮企业的青睐，实现优质优价。
9: 我们的果子切出来之后呢，送去检测，它是超过国家标准的15%，所以说很多品牌连锁的茶饮，还有这个港澳地区，他们很多这种茶饮集团啊，都是指定优先选用我们这个国产的果，而且价格呢是比市场上高5毛到1块钱的收购价。下一步呢，打算把那些次果把它发展成柠檬干啊，还有我们的柠檬叶，把它计划是把它做成我们的柠檬茶的茶叶那这个口感呢，我们也尝试过，是非常好喝的。
1: 从智慧种植提品质，到谋划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三连村香水柠檬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也是河台镇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当前高腰正持续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产业动能。
0: 国庆长假结束，不少市民回到了工作岗位，各种假期综合征也随之找上门。如何调整身心，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与学习中呢？今天记者专门去请教了专业医生。
10: 据了解，假期里不少人出游奔波，作息颠倒，聚餐不断，假期结束后身体和心理没能及时切换节奏，容易出现困倦、烦躁、肠胃不适等情况，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综合征。医生表示，这属于身体短暂的适应反应，不必过度担心，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以循序渐进做好调整。医生提醒，节后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切勿操之过急。
11: 节后呢，希望广大的市民哈，要还是提前早点睡，起码早半个钟睡觉，特别是睡前呢，要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入侵啊，要提前调整好作息时间呢，有个适应期了。就是对饮食方面呢，相对调整一下，清淡一点，不要说像节中啊、保吃保喝啊，这样就一个调整的过程啊，心情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10: 市民只要做好作息、饮食、情绪方面的科学调适，大多能够较快摆脱节后疲惫，尽快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13: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4: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3: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4: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3: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15: 买高腰特产，
16: 上高腰优品会；
1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6: 上高腰优品会；
1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6: 上高腰优品会；
1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6: 上高腰优品会。
1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5: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8: 最近肌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9: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18: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9: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18: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9: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0: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啊。你知不知道为什
0: 么啊？为什么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0: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秋天除了通过食补养生，我们还可以通过饮茶来养生。那么哪些茶饮适合在秋季饮用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适合秋季的茶饮。一、萝卜茶。萝卜茶有清热化痰、理气开胃之功，适用于咳嗽痰多、纳食不香等。白萝卜营养丰富，含钙且有药用价值，这款秋季养生茶有清热化痰功效，配茶饮用清肺热、化痰湿，少加食盐，既可调味又可清肺消炎。二、菊花茶。菊花茶有明目清肝、清热解郁的作用，电脑一族经常饮用，可缓解眼部的疲劳。三、枸杞茶。枸杞子含有丰富的胡萝卜素 P1、维生素 B1、维生素 C、钙、铁，具有补肝益肾明目的作用。因为自身就具有调味，不管是泡茶或是直接咀嚼食用，对电脑一族的眼睛酸涩、疲劳，这款秋季养生茶功效对视力下降都有很好辅助治疗作用。四、生津茶。生津茶的功能是生津止渴、养阴润燥，适用热病伤阴或老人阴虚津枯、口渴、咽干、唇燥等。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9: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10: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11: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是密封包装的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消毁制度。
12: 没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11: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的新陈代谢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的造血能力，
12: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的发生。
11: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13: 春色云淡风。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5: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4: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5: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4: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5: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4: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8号星期四，农历8月28，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习近平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据新华社北京2026年8月24日电，
1: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立足百千万工程实践，整合山水生态、古村遗存、特色产业与滨江夜游资源，推动各类文旅点位串珠成链，景区游园、乡村新业态、滨江夜游多点开花，文旅市场热度高涨，有效把文旅流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绘就西江画廊融合发展的生动图景。
3: 依托得天独厚的山水禀赋，高腰坐优西江画廊生态底色，全区 A 级旅游景区抱团联动，差异化布局文旅产品。猫爪谷、金钟山、梨茶八卦古村等景区推出亲子游乐、祈福揽胜、古村探幽等体验项目，满足不同游客出游需求。
4: 2026年国庆黄金周，高腰的文旅市场可以说是非常火爆，各个景区、乡村文旅点游客络绎不绝，酒店民宿入住率也大幅走高，全域旅游氛围特别旺。我们紧扣百千万工程，全力做大文旅产业，把山水资源、古村落、特色产业还有滨江夜游全部整合起来，各个点位串珠成链。我们还发放文旅消费券，把游客流量实实在在转化为消费，假期文旅市场运行安全有序。
3: 金秋时节，金象山森林公园成为市民游客登高望远的热门选择，园内云顶栈道、黄金书屋视野开阔，西江画廊秀美江景尽收眼底，古风游园互动吸引不少游客参与，假期客流持续走高，10月2日、3日迎来出游高峰，单日接待量接近20000人次。
5: 我是在小红书看到的，觉得这里人气特别旺，所以觉得风景很漂亮，跟着趁着这个假期和家人一起过来玩的，环境又好，优美，空气又

0: 清新啦，嗰啲配套咧都比较完善嘅，所以整体落嚟呢个体验咧都系非常之好嘅。
1: 以百千万工程为牵引，高腰盘活旧厂房，闲置空间，一批乡村文旅新业态成为假日消费新亮点。金杜铁岗美学工坊上演屋顶香云纱非遗走秀，让传统非遗融合现代审美。金利阳乐多牧场深耕乡村研学游，国庆期间日均接待游客1200多人，把乡村资源转化为发展红利。
0: 专程过来好丰富，不过都是对小朋友各项能力都有大大提升的，可以绿化嘛都不错啊，还有环境啊啲对亲子活动都几有几好的。
2: 节假日的话我们的客流量还是比平时的话是翻了2到3倍的，就是今天早上的话我们也是从开门到现在就没有停过，就是店铺也是一直满座的情况。看数据来说是高峰期是从下午3点钟开始的，我们现在节假这几天也是营业时间延长到晚上8点钟。
1: 在高腰区小乡镇，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高贵咖啡艺术古村凭借特色南药咖啡江景休闲体验受到游客追捧，新业态带来源源不断人流，也为周边商户带来实实在在的生意。
3: 我在这里开档6、7年了，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多游客过来玩的，这个国庆带来了我们小商的人民好好，真的好好，非常火爆，非常火爆，就
4: 是相对来说比之前都会增加到有1/3的人，流量都多了很多，基本上呢都是很多人都过来吃一饭，然后再玩，或者玩完之后过来吃饭啦。
1: 漫游、深游、过夜游成为本次黄金周出行主流。夜幕降临，彩虹桥公园光影璀璨，主题市集水幕光影秀轮番上演，好好咖啡驿站座无虚席，明珠广场百姓大舞台好戏连台，江畔美食夜游观景相互赋能，持续激活西江画廊夜经济。
5: 我们这个是非遗面塑一个摊位，所有的公仔所有的物品都是我们自己手工做的，现在小朋友都比较喜欢我这个卡通的形象，属于南岸比较人流比较多的一个位置，然后现在有一个新的彩虹桥，跟着比较潮流人流比较多很多。
0: 是因为这里比较出名嘛，彩虹桥我们都是听闻这里有这个彩虹桥而知过来的，这风很舒服，这河都很漂亮，然后灯都很漂亮，然后带小朋友出来行下玩3-4日。
1: 旺盛的文旅人气直接带动住宿、餐饮、零售全链条消费。据区工信部门不完全统计，国庆期间我区重点监测的商超、百货商品、零售和餐饮企业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 3% 和 5% 以上，消费活力加快释放。
6: 现在呢就是由于我们这个跟咖啡啊餐饮这边连理的话呢，在国庆期间我们都是比平常增长了 50% 这个日均率，然后我们到六号都是满房，从一号晚上到现在都是满房的，可能到六号我们是过第一个黄金周的，所以呢就是在日文方面我们主要是这个团体还是比较多的嘛，还有一些比如说结婚啊人家来团体来旅游的，黄金周呢有一个高腰这个地方啊还是也蛮多人来旅游的。
1: 黄金周文旅市场的火爆出圈是高腰串点成链发展全域旅游的生动实践，依托西江画廊建设，高腰持续把生态文化产业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不断擦亮西江画廊为全区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持久动能。
7: 为期7天的国庆假期圆满落幕，市民群众回归正常的工作与生活节奏。国庆期间，我区公安部门坚守一线，扎实开展安保维稳、交通疏导、秩序整治、安全宣传等各项工作，全区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道路交通通行平稳有序，营造出安全、畅通、和谐、稳定的节日氛围。
1: 国庆期间，辖区治安形势稳中向好，平安成效显著，公安民警坚守岗位，提高街面见警。

0: 律，有效震慑了违法犯罪活动。节日期间，刑事治安类警情与去年同比分别下降了 59.09%、 3.03%， 全区没有发生重大刑事治安类警情，辖区呈现出一片平安和谐的景象。巡特警大队10月1日至7日国庆期间累计出动警力320人次，出动警车56车次，接触警9起，救助群众7人。
1: 交通急别办可以啦，我哋古城区目前暂时都唔系好塞车，治安都几好啊。喺嗰个市标嗰度啊，都有指挥嘅。
2: 一直都系高腰冇塞过去。国庆期间，然后政府都安排咗好多嗰啲安保人员啊，喺巡逻啊，喺街上边保持啲，整体都可以啊。
0: 道路交通保畅护安是国庆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假期期间，交管部门坚持警力下沉，重心前移，最大限度将警力、执勤装备投放到路面一线，特别是各高速路口收费站、城区主干道等重点路段，加强巡查力度，对过往车辆，尤其是外地车辆进行抽检，全力保障道路通行秩序井然。据了解，今年国庆期间，高腰交管部门每天出动警力286人次，警车168辆次，每日机关中队派出当日值班 50% 的警力下沉去辖区中队进行支援，全力开展交通疏导和交通管控工作，同时通过动静设卡查处方式开展交通秩序整治行动38次，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3587宗，其中电摩违法2121宗，联合区、镇、两级道安办联合执法检查20次，开展线下交通安全主题宣传活动26场次，派发资料2000余份，发送提示短信600条次，发动群防群治力量500人次，张贴宣传海报350张，劝导群众2300余人。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教育是国之大计、民生之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镇域教育投入大多依靠政府单一渠道，容易出现学位扩容慢、配套升级滞后等现实难题。近年来，金利镇打破政府单一办教育的传统模式，联动村级集体、爱心企业、乡贤公益等多方力量，走出了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赋能的教育发展新路子。
0: 金利镇坚持开门办教育，积极对接外部优质公益资源，广泛动员本土爱心企业和社会各界人士参与教育公益事业，通过常态化落实讲教讲学、厚植尊师重教氛围，持续开展讲教讲学助学项目落地见效。镇内各类企业公益基金持续加大教育公益投入，常态化开展讲教讲学、困难助学、物资捐赠、校园提质等公益项目，助力学子成长，赋能学校发展。2025年、2026年楚玉文艺爱心基金累计发放奖金近60万元。金利爱心慈善协会建立现金资助加食物补给双轨帮扶模式，切实减轻困难家庭学习资料开支负担，同时向辖区多所中小学捐赠篮球、足球等各类体育器材，充实学校体育教学器材储备。2025年、2026年共发放资金近38万元。2026年6月，全镇发起清凉教室公益行动，31家爱心商会、企业和各界人士踊跃捐资，一共筹集140多万元资金，预计年底前就能完成全镇122台教室空调的安装，实现所有中小学教室空调全覆盖。
5: 此次参与这个清凉教室行动呢，让我们看到了全社会尊师重教的一个热情，支持教育也就是投资精力的未来。我们也为了让员工能够扎根精力，能够用心工作，所以我们也觉得学校他们 的小孩能够有个好的学校读书。作为经历的一个企业，我们也有这个责任，有这个能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该支持，还是要支持。
6: 从有学翻到翻好学，金美镇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让从文重教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转变为睇得见、摸得到的校舍变化、学习环境和小朋友越来越好的学习成绩。我相信金美镇还会继续健全更加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教育的长效机制之中，将更加多爱心活水引入到校园，让全镇小朋友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0: 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和大力支持下，金利镇基础教育软硬件同步提升，办学条件持续优化，优质均衡发展成效不断显现，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攀升，全镇各小学综合考评成绩持续向好，金利实验学校教育教学综合评价连续多个学年稳居全区榜首，初中教育实现跨越式提升，2026年普高上线率达 53.71%， 同比提高 9.2%。
7: 我们将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深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多元赋能、全域助学协同机制，积极对接爱心企业、校友、乡贤、协会、基金等公益资源，拓宽资金渠道；二是抢抓金利全省第一批小城市试点培育机遇，全速推进肇庆中学金利校区、金利中学扩建等重点项目，夯实硬件基础；三是做优讲教讲学助学品牌，激发教师队伍活力，全力推进金利教育高质量发展。
4: 金秋时节，高腰区河台镇香水柠檬进入采收旺季，依托智慧种植、标准化管护，当地香水柠檬品质稳步提升，产品畅销国内及港澳茶饮市场，特色产业成为带动山区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的重要抓手。
0: 在河台镇三连村香水柠檬种植基地，湛蓝晴空下是连片的翠绿香水柠檬果林，层层叠叠的柠檬树叶间，翠绿圆润的果实缀满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柠檬果香，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农户们穿梭在林间，采摘着成熟的果实，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8: 一扎果啊，长得果，这块标准有最低要70毫升到250克咁为标准呢个啊，太大又唔得嘅，太大唔标准啊。近埋我哋一个年纪，即系打工都冇人嘢，即系处嘅得就业呢咁。一个月你当中有都有20多，有时唔落雨情况下做足一个月都有，方便好多噶嘛，一日照顾老人都。
0: 这片基地占地240亩，种植香水柠檬上万棵，年产量约150万斤。在当地政府的帮扶支持下，基地从建设之初就走数字化、智慧种植路线，以科技手段提升生产效能，降低人力成本。
9: 就是我们每一棵果树呢，下面都是有一个单独喷淋，就是给它施肥。这个施肥呢，不需要我们人工在现场干预，我们只要躺在家里，坐在办公室上，都可以通过手机 APP 上去操作。除虫方面呢，我们现在是配备的无人机，我们是有组织了我们自己这个农户去学习那个无人机的操作证。像我们现在这个240亩的这个果树啊，那么我们2天就可以把它全部都是除虫。
0: 智慧种植不仅大幅提升生产效率，更有效稳定了果品品质。凭借过硬质量，基地出产的香水柠檬受到国内连锁茶饮及港澳茶饮企业的青睐，实现优质优价。
9: 我们的果子切出来之后呢，送去检测，它是超过国家标准的15%，所以说很多品牌连锁的茶饮，还有这个港澳地区，他们很多这种茶饮集团啦，都是指定优先选用我们这个国产的果，而且价格呢是比市场上高5毛到1块钱的收购价。下一步呢，打算把那些次果把它发展成柠檬干啊，还有我们的柠檬叶，把它计划是把它做成我们的柠檬茶的茶叶啊。那这个口感呢，我们也尝试过，是非常好喝的。
0: 从智慧种植提品质，到谋划深加工延伸产业链，三连村香水柠檬产业不断发展壮大。这也是何台镇立足山区资源禀赋，发展特色农业的生动缩影。当前，高腰正持续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以产业兴旺带动群众稳定增收，为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坚实产业动能。
4: 国庆长假结束，不少市民回到了工作岗位，各种假期综合征也随之找上门。如何调整身心，以良好的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与学习中呢？今天记者专门去请教了专业医生。
10: 据了解，假期里不少人出游奔波，作息颠倒，聚餐不断，假期结束后身体和心理没能及时切换节奏，容易出现困倦、烦躁、肠胃不适等情况，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假期综合征。医生表示，这属于身体短暂的适应反应，不必过度担心，也不用急于求成，可以循序渐进做好调整。医生提醒，节后调整需要一个过程，切勿操之过急。
11: 节后呢，希望广大的市民哈，要还是提前早点睡，起码早半个钟睡觉，特别是睡前呢，要减少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入侵啊，要提前调整好作息时间呢，有个适应期了。就是对饮食方面呢，相对调整一下，清淡一点，不要说像节中啊，饱吃饱喝啊，这样就一个调整的过程啊，心情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10: 市民只要做好作息、饮食、情绪方面的科学调适，大多能够较快摆脱节后疲惫，尽快回归到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
4: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

OK， 徐元和校长唱得好听，系咪？系啊，嗱，你会听个即系唔同人嘅版本，真系有唔同嘅感受。可能王菲嗰只版本又系唔一样嘅感觉。听下昼啊，听下昼你咪知道咯。仍是我心，系哇，系咪都习惯咗王菲嗰只版本，我都觉得系。所以听到校长嘅版本，我觉得特别之新啊，即系嗰个感觉好新。

OK， 跟住黄生，我记得初中1995年嘅时候咧，喺同班同学里边，喺佢屋企去听呢只 CD， 播到呢只歌系咪？同学系王菲嘅铁杆粉丝嚟噶。OK， 跟住阿徐元话爱得比你深，放咗上歌单啦。OK， 冇问题，唔使多谢吓。跟住黄生就话歌父母我唱。OK， 其实真系好想邀请大家上嚟做嘉宾吓。期待有那么一个节目的档次可以跟大家一起更加近距离倾偈。 OK， 接下来的有解情还需是情人。

以咧，我听到呢只歌嘅时候有那么一个旋律，我会谂起，另外一只作品，活着就是等待。

OK， 听过咧黄海芹嘅呢只《解情运虽系情人》。OK， 系啊，有时候咧，我想讲咩咧？我想讲话有时候咧，要解开你某个心结嘅话，都系需要那个点那个对象啦。

好啦，嚟到呢只陈慧娴嘅夜半惊魂啦，唔使多谢，多谢你啊，男主角。

OK， 知道啦，没有瞎说，知道你一讲我就知道，我就冇咁惊啦，系咯，比较轻快同埋比较好听嘅作品系咪 ？OK， 系啊，绝对系。亚洲红枫嘅 live 版本啊，暂时未有刘欢嘅，得应该系韦唯嘅呢只版本先有。咁咩？你觉得喺第一只歌吓到你咩？

OK， 咁啊，欢迎所有朋友仔吓嚟到我哋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嘅直播间。咁啊，现时咧系我哋晚上10点钟到11点半嘅呢一 part 节目吓，叫做《星夜性情》嘅。咁啊，喺我哋直播期间咧，亦都欢迎大家可以 keep 我哋嘅橱窗当中咧，都系我哋嘅高腰特产同埋高腰好物啊！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将我哋直播间啦吓转发去到你嘅社交平台吓，让更多朋友仔啦了解到我哋高腰综合广播啊！

OK， 听过咧好舒服嘅呢个作品哈，嚟自罗大佑嘅《海上花》。听你哋歌嘅时候，我觉得好似有大合唱嗰种好舒服嘅感觉哈。系啦，咁有朋友仔话好怀念万家点点情嘅时候啊，嗰时候叫万家点点情啊，我啱入行冇几耐嘅时候嘅一个仲系喺度做紧嘅节目哈。咁跟住冇做几耐咧，就冇换咗种方式去做呢个节目啦哈。

0: 呢、这个依家呢个万家点点情嘅呢个节目嘅后来啦吓，都会同我哋依家呢个节目有啲似嘅吓，我哋叫做星夜性情系啦，嗯。跟住徐元话想听翻首校长嘅卡啦，永远 OK 系咪 OK 吓？已经放咗上歌单啦，转出嘅会有黄海芹嘅晚秋啊。今晚真的很适合听这只歌，因为已经来到24节气的寒露了，所以你会发现早晚的温差会越来越大，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多件外套，或者是夜晚落班穿多件外套。
1: 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雨。
0: 好啊，你寄过嚟啊，我寄个手写节目单俾你。

哇，你哋讲到好似似层层咁。多谢大家支持啊！谢谢谢谢，感谢感谢大家。系啦，咁啊，医生学期话想整翻首汤宝如嘅《我和秋天约嘅约会》，OK 冇问题啊。咁啊，放上歌单嘅啦。几时搞听众见面会？记得通知我，等我攞杯奶茶俾你。多谢你啊，燕彤，多谢多谢啊，多谢支持啊，仲要保持红心啦吓，系啊，保持红心喺咪度啊？保持红心系啦，我哋见面可以倾多啲咯，或者系。见到阿嘉明嚟啦，系咪？嘉明晚上好啊，期待下，期待住。我哋12月份就台庆啦，到时候睇下，嗯。

转咗个有苏有朋嘅珍惜吓，珍惜。系咯，有时候我哋都会喺群度同大家倾偈吓。哦，嗰远太远啦，系咪？唔紧要啊，有心得啦，黄生，我知道噶，系咯，谢谢吓，感谢感谢。情深意浓，缘分薄。好听，好听。

啦，江口渔村系啊，大家都可以去嗰度啦吓，品尝一啲比较地道嘅河鲜吓，非常之正吓，起码好新鲜吓。OK。仲有位置喎，仲有大概两隻歌到三隻歌嘅位置，大家都可以係点唱你嘅心水靓歌吓。欢迎大家，呢度係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跟住转出嘅会有汤宝如嘅我和秋天有个约会。

系咯，倍感珍惜啊！多谢多谢，唔惭愧啊！我觉得好感谢你能够，真系可以用一种咁简单同淳朴嘅方式去表达，就系、是、我想点一首歌咁。咁即系咁纯粹嘅一啲方式啦，即系我都系好感动咯。系啊，讲真，我都唔知点样去寄信啦，而家系啊。徐源话想整翻首周华健嘅朋友 ，OK。

暂时未有啊，保持童心，多谢吓，多谢支持。跟住咧就系、是、周华健嘅朋友 ，OK。燕童话想听每段路系咪 ？OK， 我查查有冇呢只歌先吓，有冇讲边个唱噶？暂时未抄到啊！哦，其实几啊，啱啱好啊，差唔多啦，系咯，嗯。哦，见到阿舍得嚟咗，多谢你支持吓，多谢多谢。仲未关注我哋嘅朋友仔啦，记得小关小住一波吓。又系吕方唱噶，我睇睇，每段路，好好，我

好啦，咁啊，听埋呢只歌啦，就我再揀一只送俾大家，揀嚟会有林忆莲嘅《微凉》吓，即系有少少凉凉地，记得有传啦，我下次再点过啦。哦，好啊，好啊 ，OK， 唔紧要吓，多谢大家支持嘅。燕彤，我哋嗰晚有冇见过你啊？丰收节嗰晚，好似就系见到蝴蝶兰同埋阿富贵，系咪？你有冇记错啊？OK， 系啦，下次我哋啊，听晚继续都系我，听晚都系我啊，听晚就真系小周末，不过咧星期六都系仲要上班嘅吓，咁啊，今个星期嘅上班嘅会有少少调动嘅，嗯，哦，你冇过嚟系咪？唔紧要，下次我哋可以半日游咯，跟住行几个景点，跟住我哋可以去阿桂海嗰度食饭。

点解咁觉得呢只歌咁搭配我哋倾嘅呢个话题嘅？今日系寒露，系啦，冇错，今日寒露啊，已经嚟到有啲冻冻地嘅节气嘅感觉。哎呀，早晚都比较冻下，早晚比较冻下，系啦，咁啊，大家要多多保重啊！

好啦，上方面啦，嚟到最后一只歌作时间啦吓，咁啊，简嚟会有忆年嘅微凉吓，啊，肚饿都系啊，我突然间觉得开始肚饿，平时我都唔食嘢，睇下今晚可能要搵嘢食先得啦，想食生蚝。OK， 早啲瞓啦吓，大家都要早啲瞓吓，咁啊，祝愿大家咧都夜梦吉祥吓，咁可以发个好梦。OK， 系啦，晚安。咁我哋听晚同样时间再见下，听晚系10:00-11:30嘅。多谢大家支持啊！听晚呢只歌我哋落播啦吓，多谢大家支持，谢谢。微凉的秋，荡浪伤口。仲未关注嘅朋友仔，记得小关小主一波吓。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啊。超级好听的一首歌，希望你有个愉快的晚上。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这一秒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生活，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悦，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力量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一秒使命，一生守护。
2: 买菜煮饭行街市，
3: 翻工放工开 OT，
2: 拖地洗衫凑细佬，
4: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2: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5: 爱家就要爱生活，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讲啲嘢俾你听啊！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3: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2: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早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嘅10月9日星期五，农历嘅8月29日。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嘅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系晴间多云，气温介乎21到31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方面介乎30%到85%之间。目前我区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未来几日我区天气晴朗干燥，昼夜温差大，气温略有回升，请注意森林防火同家居用火用电安全。今次嘅西江神韵，你将听到嘅有由陈少峰同曾慧所演唱嘅《天歌剑传奇之李离写状》，敬请欣赏。

定冻死噶，唔怕佢双眼盲咗认唔出我嘅，救呀！

0: 有间古庙，不如入去暂避，慢慢再讲啦。
1: 哦，原来系个

想我李离，官拜晋国掌刑大夫，今天在面上斩了一个强奸杀人抢劫犯曹炳，归去再三思量，此案人赃物证虽全，但疑点颇多，遂不成眠，连夜再到面上，世家勘察，定要查个明白。

0: 前面古庙是有人声悲叫啊！朝无公道，夜有悲声，还是为官之过，待我查看得咯。哦，原来是个老妈妈，还是一位盲眼的老妈妈。老妈妈，风雪夜深，你独留破庙，莫非迷失路途？
1: 路途，人间无路，用我走，黄泉有路，我又未能行。
0: 哦，此话怎讲？
1: 临危有祸，着有茶。我都已是人亡家散咯。
0: 卢妈妈，听你讲来，似有满腹冤苦啊！
1: 我有冤，无路。

0: 老妈妈此话当真？
1: 一点不假。
0: 你是谁人？怎知不假？
1: 我是胡家婢女秋娥，当日夫人赠钗，是我亲手送交曹母的。
2: 哦，原来你就是那位好心的姑娘，老身还未向你叩谢呀。
0: 后来怎样？
1: 后来曹炳将差送还，说到夫人首饰你不敢受，退让之间胡杰归道，认为两人有私，就将曹炳绑起。夫妻口角，胡杰一怒之下杀死夫人，扯下衣衫将曹炳押到官府，以他手上金钗为凭据，告他我强奸抢劫，大罪。分官李离曾来勘察，认定府主足在当场，赃证俱在，就将曹炳判个斩刑。
0: 你当时为何不挺身说话？
1: 事发之后，胡杰将我关喺柴房，谂到今日晚上佢必然散我灭口，我就成夜爬窗逃脱。路上就碰见曹妈妈，
2: 魔儿。

我若讲明身份，岂不吓坏老人？卢妈妈，你应该告状鸣冤，百分官李离。

0: 你嚟官高权重，民妇怎告得动啊？
1: 哎，不管官位几高，也高不过王法。你就到瀛台去告，若告不动，就告到阎公桌前。
2: 对，我亲我陪你上告，定要告死我个分官李离。
0: 这，哎呀，还是不能啊！李离系阎公宠臣，谁敢替我写状？
1: 无人敢写状。

0: 爸，卢妈妈，我来替你写状词。
1: 你替我写状？
2: 卢妈妈有福，遇咗个大好人啊！
1: 大恩人，
0: 唉，奈何身在客中，拿什么来写？
2: 有啦，亲王，我扯下布襟，恩公，你写啦。

0: 卢妈妈，你披上甲袍，暂如疯狂雪猛啊！
1: 恩公怎能如此啊？
0: 理所本该，待我来卸妆啊！

0: 恩公，你死好壮词了么？
1: 还未写好。
2: 他停手不写了。
0: 哦，停手了。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北京多云，25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凝聚智慧和力量，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国庆假期，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增势良好。
2: 国庆期间，外国人适用免签政策入境超50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 9.2%。
1: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
2: 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
1: 胡塞武装称第三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沙特数十次空袭该组织控制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千年文脉焕发新生，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看，这是一个甲骨文字的中字，三千
4: 一片甲骨惊天下，千年汉字贯古今。在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内，3000多年前的甲骨刻痕在灯光下清晰可见。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殷墟博物馆推出双城寻商记一脉续华章活动，通俗解读商代疆域格局与文明脉络。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
5: 我们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了裸眼 3D 展演、甲骨文字互动等特色展项，把晦涩的甲骨文转化为可看、可触、可体验的鲜活内容，让厚重的文明在新时代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蓬勃的生命力。
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我国锦绣山河上遍布的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前往故宫、大运河沿线、莫高窟、殷墟等地考察调研，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强调把老祖宗留下的文化遗产精心守护好，让历史文脉更好地传承下去。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6: 良渚二里头的文明曙光，殷墟甲骨的文字传承，三星堆的文化瑰宝，国家版本馆的文脉更续，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这是我们的自信之基。

0: 力量之源，
1: 切实提高遗产保护能力和水平，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依托科技手段，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实现技术跨越。在江苏苏州，丝绸纹样数据库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在安徽黄山，数字化监测系统让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在甘肃敦煌，莫高窟攻克壁画数字化、彩塑与大遗址三维重建等关键技术，建成高精度永久数字档案。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副所长丁晓红：
2: 我们已经在大规模地开展敦煌石窟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我们已经完成敦煌石窟30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210多个洞窟的数据处理。
1: 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江西景德镇千年瓷都遥火正旺，今年七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申遗成功后的首个国庆假期，游客在景德镇体验制坯施釉等传统技艺。景德镇陶博城景区工作人员刘子晨：
3: 国庆期间的订单量是倍增的，因为景德镇申遗成功，很多人来到这里体验陶瓷文化，制作陶瓷，感受陶瓷的魅力。
1: 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遵义会议纪念馆文保部副主任雷明：
4: 整幢建筑坚持最小干预的原则，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感悟那段历史，感受信仰的力量。
1: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当前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15/5时期，文化遗产将更多惠及广大群众，在滋养当代生活中实现长效保护、合理利用、永续传承。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
5: 我们要健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推进文化遗产普查，加强考古挖掘和研究阐释，更好地更续中华文脉。
6: 增值税发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近2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庆假期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税收大数据显示，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3.6%， 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8: 特色美食街、夜市经济繁荣，带动小吃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15%， 快餐服务同比增长超过 30%， 为消费者旅游出行就餐提供了便利。新式茶饮快速发展，带动饮料以及冷饮服务同比增长超过了2倍，反映出餐饮服务向新向优、极致升级的特点十分显著。
7: 国庆假期，文化、体育、娱乐领域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多样化供给，有效促进消费市场发展，多地举办演唱会、文化表演、民俗活动等，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中国网球公开赛等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9.4%。此外，家用电器、数码电子、厨卫产品等销售增长明显。白燕峰表示，居民消费呈现出鲜明的绿色化、智能化、品质化特征。
8: 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到位、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的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40%。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超过670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超5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自驾出行迎来高峰。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6.27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的统计分析，自10月1号0时至10月7号20:40，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充电量达到1.63亿千瓦时，日均充电量2325.66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1.42%。面对激增的补能需求，各地高速服务区迎来一场充电大考。湖南高速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李阳介绍，
2: 今年国庆，湖南高速集团共运营160对服务区，2074个充电车位，同比去年增加充电车位供给约50%。整个国庆期间的充电量同比去年要增长超过40%。国庆期间，我们一共配备456名现场充电的制设人员，投放32台移动充电车。
1: 河南高速公路通车里程突破10000公里，处在全国第一方阵。国庆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5810个充电车位落实专人值守，增设移动充电车26辆。陕西交控服务管理集团市场开发部部长邵伟介绍，国庆假期期间，所辖服务区充电需求相比往年明显增长，充电桩总充电时长达21.7万小时，同比增长超60%，总充电次数超43万次，同比增长近60%。
3: 1号到2号是出行高峰，部分热门路段车流量较大，服务区出现了短时集中充电、少量排队的现象。4号、5号车流相对平稳，充电基本不用等待。6号、7号返程高峰，充电需求再次回升，但通过我们现场疏导和设备保障，整体压力可控，运行顺畅。
1: 国家能源局将会持续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建设，为人民群众节假日绿色、便捷、安心出行提供坚实可靠的充电服务保障。
4: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今年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比去年同期增长6.7%。其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50.5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9.2%。假期里，各地推出高效便捷的通关服务，打造丰富新颖的文旅活动，让外国游客深度体验中国山水文化之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国庆假期，黑龙江入境游客人次、旅游花费同比分别增长 40.3%、17.9%。在黑龙江省黑河市，入境游的起点从一顿热气腾腾的早餐开始。早市上外国面孔随处可见，黑龙江边的热乎日子成为热门打卡点。俄罗斯游客安热利卡，
6: 我去，免签政策很赞，你看看现在有多少俄罗斯人来到这里。
5: 为提升入境游客服务质量，黑龙江边检部门设立移民事务首站服务中心，为入境人员提供精准咨询服务，全力确保哈尔滨航空口岸240小时过境免签、对俄免签等便利外国人来华政策落实落地。绥芬河边检站边防检查处民警徐鹏宇，
7: 我们在绥芬河公路口岸设立移民首站服务中心，方便外籍旅客在本地及周边观光，同时设置外旅前置岗位，协助旅客填报入境卡，做好通关引导。
8: 假期里，江苏各地入境游热度攀升，在江苏盐城南阳国际机场入境大厅内，入境旅客正有序排队接受查验。德国游客伊尼可
9: I already heard a lot about the beautiful nature in 盐城。
10: 我早就听说盐城自然风光秀美，这次总算能亲眼看一看。旅途中的海关查验效率很高，一切都十分顺利。现在我很期待在盐城的这段旅程。
9: And n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my stay in 盐城。
8: 在苏州青年中心，外国游客正在体验苏汕川汕谷传统技艺，指导他们的是专业手工艺人吴启帆。
11: 也希望把我们一些中国的传统文化做成这些体验活动，让更多的外国友人也能体验它这个工艺的魅力嘛。
12: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云南河口口岸，跨境游客络绎不绝。国庆假期，河口推出特色市集、打铁花等文旅活动，吸引更多入境游客从路过便停留。越南游客马世英，
13: 我经常来中国玩，刚好碰上了中国的国庆节，这里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色。
12: 面对假期持续攀升的出入境客流，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提前研判，依托智慧客流监测系统动态优化通关方案，针对语言不通的外籍游客，检查站配备了翻译设备，可实时进行双语转换。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副队长陈磊：
14: 河口边检站推行旅游团预申报、线上填报等便民举措，配套多语种服务，在筑牢国门安全防线的同时，全力确保出入境旅客快速有序通关。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文件，首次全面系统阐述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16: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5: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16: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5: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表示，办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劳动权益予以类型化，
18: 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四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
17: 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办法对用工协议的类型、定例、条款等进行了专门规定，
19: 坚持根据用工事实来决定用工关系的属性，不同用工关系签订不同协议的思路，明确符合劳动关系情形的平台企业、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应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
17: 办法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四川成都蒲江县一家有机农场里，首批采用生防菌剂开展管护的规模化有机猕猴桃开始采摘。成都市农林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刘季和他的团队是生防菌剂的研发者，今年猕猴桃的产量、售价、储存每个环节都让他惦记。

0: 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果香满蒲江。采制总台记者韩民权，四川台记者李慧娟，成都台记者王欢。
1: 清晨，成都市农林科学院工程师刘季开车从成都市区赶往百余公里外的蒲江县，有机农场里的猕猴桃开始采摘了。
2: 我们去做这种生防的技术，去目标是替代化药，让我们吃的东西更健康嘛。
3: 放在啥子搞？
1: 农场里一串串圆润饱满的猕猴桃在枝头摇曳，秋日的暖阳穿透层层枝叶。
4: 一个病害的程度其实就是很可以。
1: 刘季和农场负责人杨鑫是多年的老朋友，两年前农场成为猕猴桃生防菌剂的实践基地，
3: 产量的话在25吨，也就是5万斤左右，比去年增产了20%的样子。
2: 它那个果柄和果实的那个地方是形成那个离层的，你拿了这个东西一推它就下来了。
1: 猕猴桃藤蔓顺着支架织成翠绿的长廊，刘季站在藤架下，
2: 比如说蜗牛爬过的痕迹，比如说太阳晒出来的斑，其实这种痕迹就是证明这个园区真的是按照有机的标准去做的。
1: 往年一到猕猴桃成熟季，炭疽病、褐斑病、灰霉病轮番来袭。2018年，刘季带着团队走进病害严重的果园，发现了科研的突破口。少数果树在高病原菌环境下依然没有患病症状。从抗病果树组织和周边的土壤中，刘季团队分离筛选出天然有益的生防菌种，研制出生防菌剂。
2: 生物制剂的原理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田间找到了一些有益的细菌，它分泌出来的这个代谢产物，这些代谢产物可以对这些有害的菌产生抑制作用。
1: 从菌种发掘、实验室实验到大田实验，技术成熟、量产落地，刘季团队研发的生防菌技术历经6年打磨，终于在多种果树上实现应用。夜晚的实验室灯火通明，一批批莴笋幼苗正在开展菌剂盆栽效果测试，这是新菌株走向大田前的关口。让入口的食物更绿色更健康，刘季的心愿始终朴素而坚定。
2: 我们想的就是从高价值的水果开始，逐渐的往蔬菜、往大田作物、往我们的粮食作物上面去走，然后让我们吃的这些东西都变得越来越健康，然后让我们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8.8%， 软件业务出口近460亿美元，同比增长 12.5%。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发布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力争每万人口康复医师、康复治疗师分别达到 0.7 人和 1.6 人，让更多群众享受专业便捷的康复护理服务。
0: 中核集团田湾核电7号机组昨天完成首次并网发电，该机组采用了3代核电技术，设计寿命60年，单机年发电量近100亿千瓦时。田湾核电基地共规划建设8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目前6台机组已正式商运，累计上网电量超5000亿千瓦时。
5: 国家电影局最新统计，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观影人次近3200万，国产影片票房占比近80%，截至清晨6点，全年电影总票房已超308亿元。
0: 新疆独库公路昨晚8点开始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独库公路全长561公里，受气候影响，一般每年5月底到10月开放通行。今年独库公路开放通车期间，车流量超376万辆次，客流超641万人次。
5: 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昨天抵达马来西亚哥打基纳巴卢，开始对马来西亚进行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深化中马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为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积极力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飞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间还发布信息说，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哈杰省发动了两次空袭，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财政部网站8号发布消息，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和石化产品的船只。当天稍早时，美国总统说正在与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且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
0: 受中东地区地缘局势再度紧张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早间显著上涨。纽约商品交易所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均一度涨超 5%。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8号估算，美国2026财年联邦政府预算赤字总额为2万亿美元，比2025财年的赤字高出2180亿美元。据估算，2026财年期间支出增长主要来自债务净利息、主要福利项目、国防和教育等领域。
0: 搭载四名宇航员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飞船8号返回地球，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海域降落。这支任务团队在空间站停留近8个月，开展了多项科研实验和技术演示，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
1: 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号发布通告说，日前报告一例不明原因肺炎的伊尔库茨克州当前防疫形势平稳，不存在健康风险。该州首府伊尔库茨克市正解除相关预防性措施。
0: 世界气象组织8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预计今年10月到12月期间，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面温度将升至创纪录水平，这反映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增强，预计将在12月达到峰值，这将对全球经济、生态系统和社会产生影响，增加不同地区发生干旱和洪水的风险。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将启动，初试时间为2026年12月19号到20号，报名时间为今年10月15号到10月24号，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今天，应急管理部将举行第四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新闻发布会，介绍竞赛有关情况。体育方面，今天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郑钦文作为唯一的非种子选手，将对阵赛会六号种子斯维托利娜。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号，第77届国际宇航大会将在土耳其安塔利亚闭幕，与会各方围绕新兴航天技术、未来空间任务以及全球航天产业合作等议题展开了交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忠诚、孙稳、程浩龙，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6: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1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2: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1: 我是宇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10月29。
1: 今天雷州半岛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晴到少云。早晨最低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14到18度，南部沿海市县21到24度，其余市县18到21度。白天最高气温，雷州半岛27到29度，其余市县29到33度，广州市晴，20到30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1: 黄坤明到深圳调研，卯足干劲，力争上游，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夺取全年胜。
0: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广东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近年来保持在30%以上。
1: 广东打通跨境创业堵点，建设港澳青年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
0: 国庆假期收官，广东文旅产业呈现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发展态势。
1: 广州国际商业港开工建设，招商活动同日启动，达成合作项目154个。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停止派单等涉及劳动者重大利益的决定不得由算法自动做出。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深入口岸枢纽和平台企业进行调研，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继续勃发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锚定全年目标任务，紧抓快干促发展，分秒必争抓落实，推动四季度实现圆满收官，奋力夺取全年胜，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实现15/5良好开局。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岗口岸是我国首个实行24小时通关的大型陆路口岸，已投用30余年，通关量稳居全国陆路口岸之首。口岸自2019年启动重建，目前已整体竣工，将于近日开通。黄坤明走进口岸联检大楼，来到海关通道和出境大厅，实地查看口岸功能布局、通关查验流程和交通接驳等配套设施，听取了解口岸重建和开通前各项准备进展。黄坤明向海关、边检等口岸工作人员致以亲切慰问，指出黄岗口岸是深港、粤港往来的关键枢纽，承载着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的重要使命，在口岸实施一地两检是一国两制的生动实践。新口岸开通在即，希望大家扛牢守护国门的神圣职责，联动港方把系统调试、应急演练、人员保障等准备工作做得更加细致扎实，确保口岸如期顺利开通，平稳高效运行。要坚持高标准精细化运营，持续放大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新模式的优势，加快推进口岸周边路网和轨道接驳建设，不断提升全流程效率，让旅客进出更加便捷顺畅。 APEC 会议期间，国际宾客往来密集，要持续优化通关流程和涉外保障，加强多语种指引，以温馨周到的高质量服务塑造良好形象。深圳要以新口岸开通为契机，更加紧密对接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进一步密切人员交流和经贸往来，促进两地优质要素高效便捷流动，有效带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建设走深走实，更好把口岸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在腾讯公司总部，黄坤明走进展厅，现场观摩核心产品应用演示，着重考察腾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研发创新和产业布局进展，并听取企业近年来数字科创以及赋能多领域发展的情况介绍。在与企业负责人、青年科学家座谈交流时，黄坤明对腾讯坚持以自主创新推动企业经营稳健发展的成效给予肯定，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方兴未艾，广东明确把人工智能作为“十五五”乃至更长时期的重点发展领域， 希望腾讯牢牢抓住新时代新机遇，坚定不移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长周期投入，充分发挥资源、技术、人才优势和各方面便利条件，深度参与广东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持续加大在粤算力布局，着力做强通用和垂类大模型，并强化应用推广，助力广东加快全产业链智能化发展。同时用好自身技术研发、平台渠道、流量支持、技能培训等资源，加强数字内容创新生产与产品转化，推动岭南文化活起来走出去，更加深度参与百千万工程，帮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拓展产品销路，建好建强中心镇，促进乡村文旅提档升级，在赋能广东县镇村建设中实现新的更大发展。省有关部门及深圳市要精准对接企业创新发展诉求，做细做实全周期服务保障，有力支持企业深耕主业，攀高向新。黄坤明在调研中指出，四季度是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打好全年收官战的关键期、攻坚期。深圳要切实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紧扣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的部署要求，强化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充分发挥经济大势挑大梁作用，扎扎实实干好四季度，推动进的势头更强劲，好的态势更明显，努力交出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优异答卷，为全省做出更大贡献。要全力以赴拼经济稳增长，进一步强化经济运行调度，聚焦重点企业、重点产业，精准施策，突出做好项目建设和储备，更好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着力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持续激发有潜能的消费，不断巩固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态势。要把培优壮大实体经济牢牢抓在手上，发挥优势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举全市之力加速推进人工智能和机器人产业发展，一体强化技术要素场景建设，努力在培育智能经济上走在前趟新路，全面增厚产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把筹备办好 APEC 会议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抓紧抓实，紧盯细节，全方位查漏补缺，优化细化服务保障，确保会议举办安全顺利圆满，一体推进城市品质提升、对外开放展示和产业创新赋能，充分彰显经济特区的勃勃生机、粤港澳大湾区的澎湃活力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万千气象。要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聚焦重点领域、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强化风险防控、隐患排查和监管执法，坚决有力除隐患、防事故、保安全，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市长李运参加调研。
1: 昨天，按照省委部署，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黄楚平主持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的有关情况。与会同志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决定，坚决拥护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决定。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报道。
2: 会议指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张硕甫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

0: 坚定决心，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将自我革命进行到底，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的鲜明立场，再次释放了反腐败斗争一步不停歇、半步不退让的强烈信号。要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定精神上来，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时刻保持清醒头脑，不断增强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会议强调，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始终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等根本性问题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深刻汲取教训，做到警钟长鸣，引导党员干部以案为戒，举一反三，自觉用党纪国法约束言行，打造政治坚定、服务人民、尊崇法治、发扬民主、勤勉尽责的人大工作队伍。要坚定扛起管党治党责任，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扎扎实实的履职成效为广东全面推进强省建设、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全省先进制造业大会今天将在广州召开。近年来，广东坚持实体经济为本，制造业当家，以数字化转型、智能化跃升为抓手，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近年来，全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30% 以上。本台报道，
3: 在汕头市鼎泰丰实业有限公司，这家纺织企业智能中控、能源管理、 AI 印染控制等多套数字系统已覆盖研发、生产、管理等全链条。公司总经办主任徐伟斌：
4: 所有的设备数据实时上传到中控大屏，工艺参数由系统标准化设定，我们彻底告别老师傅的经验依赖，数码印花一键切换花色，打样周期从7天压缩至2天，问题响应时间我们从4个小时已经缩短到30分钟，良品率提升近12%。
3: 一家企业转得好，还要带动整条链一起转。广东创新探索了制造业数字化链式改造模式，并向全国推广，累计带动超50000家规上工业企业完成数字化转型。中山市华喜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软件事业部总监徐英：
5: 这几年中小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举全市之力在推进的，中山市就出台了相关的预奖补的这种政策，只要你签合同就给你合同金额的20%的奖补，我们目前已经牵引大概有230多家，接近了中山数转任务的1/3。
3: 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广东产业结构持续优化。2025年，广东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数字经济规模稳居全国首位，全球70%的消费级无人机、40%的智能手机，以及全国40%的工业机器人、80%的服务机器人产自广东。人形机器人石俊组团强势出道，芯片、算力、算法、数据、开发工具加速突破。中兴通讯智算产品总监刘叶波：
6: 我们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 OAX 的一个算力集装箱的概念，能够兼容各个厂商的 GPU， 能够解决目前的算力基础设施里面的一个互联的一个瓶颈。广东不光是规模很大的一个万卡集群，也有了这种轻量化的一个推理啊，所有的应用场景是非常多的，非常适合智算新技术的一个落地和开展。
3: 广东奥马冰箱有限公司官务负责人冯先生：
7: 依托成熟的制造优势和技术创新，我司产品在海外市场广受欢迎，今年以来出口超640万台，同比显著增长。
3: 厚实的家底是广东先进制造承压前行的底气。广东拥有全部31个制造业大类，在国家公布产量的104种工业产品中，我省在全国占比超过10%的

0: 有44种，超过 20% 的有23种，超过 30% 的有11种。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从2020年的 14.9 万亿元跃升到2025年的 19.34 万亿元，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年均增加约1万亿元，累计创建8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形成10个万亿元级产业集群。
1: 为支持港澳青年更好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广东正在持续优化政策扶持与服务保障，完善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体系。如何帮助港澳青年更好地解决在粤创业就业时面临的难题，让更多港澳青年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请听报道。
0: 在广州南沙，各种面向港澳青年的创业大赛正如火如荼。上个月刚举行的第13届青创杯广州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港澳专项赛决赛，就为港澳青年的项目落地转化提供了对接平台。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开发平台项目代表香港青年周凯怡：
2: 我们主要呢是研究核素偶联药物的公司，是用于精准癌症治疗的一个新型药物。香港青创会基金会呢，就是推荐我们可以参加这个比赛，因为它是有场地补贴，有创业补贴。
0: 为支持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已迭代至 3.0 版本，构建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支持体系。截至目前，南沙港澳青创新十条已发放奖补超1亿元，惠及港澳青年2991人次。创想湾等19家港澳青创基地集聚超1500个港澳企业项目。港澳新青域、大湾区职场导师工作站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研究及发展教授郑光庭：
3: 人才、空间还有不同的资源结合在一起，吸引国际人才，然后从早源头的基础科研成果一直能够到企业对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0: 以前澳门居民来珠海就业往往需要重新考证，费时费力。为解决这一问题，珠海在全国首创澳门直接采认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试点，有效畅通粤澳人才双向就业通道。珠海市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王梦阳：
4: 推动粤澳技能评价合作真正实现一次考证两地认可，累计为106名内地居民核发澳门职业技能证书，为1290名澳门居民核发内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0: 此外，横琴还依托秦澳一体化发展优势，持续优化青年创业承载空间。其中，澳青初创社区客厅就为澳门创业青年提供一站式落地代办服务。澳门创业青年广东横琴酝酿商贸有限公司创始人欧启莹：
5: 从我的公司落地到我拿营业执照，都是他们帮我一站式包办的，并且他们还在澳门也有设置办事处，我们也可以在澳门一站式完成。
0: 针对澳门青年跨境创业缺乏行业经验及风险把控能力等问题，平台还聘请了8位行业专家，进一步为澳青初创项目提供精准指导。截至2026年7月末，横琴合作区实际在园澳门青创企业项目数407个，累计孵化港澳青年创业项目逾1200个，同比增长 17.45%。 澳门创业青年广东初和贸易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刘杰佳：
6: 在我们创业的过程当中，会有指导老师会告诉我们说，对于某一个产品或者是说对于某一个赛道，我们应该如何去把控，给我们降低了很大的试错的一个成本。
0: 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一线，记者能真切感受到政策对接的温度正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落地便利。从跨境办事两头跑到一站办，政策的细节里藏着最真切的获得感。大湾区的创业土壤正帮助港澳青年把创意一步步变成扎根的事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广东在线旅游市场规模继续稳居全国第一，旅游接待人次与旅游消费总额增速双双跻身全国前列。当前广东文旅引客入粤的思路已从过去的争抢流量转

0: 向深耕服务体验，培育长期口碑。全省文旅产业呈现出供需两旺、业态持续创新的鲜明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1: 只要不上班就来丹霞山，这一金句让丹霞山火速出圈。9月5日至10月7日，丹霞山接待游客 70.4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8%， 旅游收入2823万元，同比增长 79.3%。 丹霞山景区全新索道自9月中旬投运，运力提升6倍，八寨景区焕新升级，打造广东首个无障碍山岳型景区，推动游客从一日观光转向过夜度假。韶关市丹霞山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李俊峰：
2: 丹霞山呢有两个非常著名的水系啊，一个叫做降龙湖，还有一个叫锦江，所以呢我们也是围绕着这样的一个特色推出了丹霞江湖，在游山玩水的过程中也能够更好的参与这种传统文化的一些互动。
1: 丹霞山游客量的爆发式增长证明，文旅场景要想将流量转化为消费，既要善于打造出圈爆点，更要不断打磨产品，优化服务。而同样以自然禀赋为依托的万绿湖景区，也借着小长假契机开发新园区，让鱼灯夜游点燃城市烟火。景区七天接待游客 43.2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10%。广东万绿湖文化旅游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勇：
3: 今年国庆期间同步开放九里湖水体验园项目，在活动策划上持续深化打造十二花神主题 IP， 推出以湖山同庆、花鱼共福为主题的国潮盛宴，把秀美湖景与文化体验有机融合，增强游客参与感。
1: 绿水青山释放生态红利，文旅融合激活镇村活力。这个假期，环南昆山和罗浮山所在区县共接待游客 261.6 万人次，日均增长 8.3%。 在惠州、罗浮山、南昆山，优质山林温泉资源依托旅游公路串联，将绿水青山转化为热门度假产品，成为百千万工程与农文旅融合的生动注脚。惠州市旅游发展促进中心主任陈凤：
4: 依托218最美旅游公路，我们把非遗展演、手工体验直接搬到了山水驿站，游客走在山水里就能近距离感受岭南的传统文化，通过这些活动聚拢人气，进一步带活了乡村消费和夜经济。
1: 广东还以文艺展演加节庆沉浸为双引擎，构建全时段消费场景，其中珠海统筹推出龙狮赛事、古村民俗、国风演绎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特别是第六届珠海艺术节开幕，让市民游客在游玩时与艺术不期而遇。湖北游客
5: 看到了珠海的吉祥物，还有三兆飞蚁、鹤、喷泉和极光秀，特别震撼。
1: 据初步测算，2026年国庆假期全省接待游客 6278.9 万人次，实现旅游消费 584.4 亿元。从都市场馆到乡野山间，从湖光山色到滨海海岛，广东文旅呈现出的不只是人气有多旺，更在于增长的结构与韧性。广东省景区行业协会秘书长周志宏：
6: 广东一直在推进一年四季来广东，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所以呢我们的传统的一些旅游景区啊，它也必须要根据这个新的一个趋势进行一些场景的更新迭代，包括了这个基础设施和业态的一个升级，特别是适合年轻人喜好的一些旅游的一个产品，呈现出一个百花齐放的这么一种格局。
0: 交通运输部公布，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增长 0.6%。 从山区高速到跨海大桥，从高铁干线到县道乡路，流动的中国跑出崭新节奏，万千群众的鲜活旅途串联起生机勃勃的发展图景。本台报道，
1: 记者从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今年国庆假期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累计约 2.51 亿人次，同比增长 4.84%， 日均 3582.74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针对假期客流高峰，全省累计启动32个高速公路三潮汐一管控点位，在高速车流量同比上升的情况下，拥堵点位下降 36%， 道路交通总体安全顺畅。清远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级警长杨振宇：
7: 最近警务加医疗加消防前置值守，协调

0: 保险公司科学设置高速公路27个快速快北点，交警路政拯救高速力量全部科学的部署在易拥堵和事故多发的路段。
1: 国铁广州局介绍，今年10月1日至7日，国铁广州局共计发送旅客 2072.1 万人次，同比增加186万人次，增长 9.9%， 创历史新高。10月1日迎来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 350.7 万人次，客流创历史单日新高。其中广州南站10月1日到发旅客达到 104.9 万人次，成为全国铁路首个单日到发旅客突破百万的车站。旅客黄先生：
2: 国庆假期我们放假回家，候补一下就有了，秩序这还不错了。
1: 江门站客运值班员欧阳完涛：
3: 10月7日江门站开行125趟营业列车，其中加开鸿运列车10趟，10月6日至8日凌晨江门站实行通宵营业，并通过动车组重联、临时增开列车等方式灵活调配运力。
1: 国庆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692万人次，累计保障航班13.4万班，日均19149班，比去年国庆假期增长 0.8%。 其中广州白云机场领跑机场总量及国内航班量。加拿大旅客 James Bill：
4: I have been in China for 2 months.
5: 我来中国两个月，这里旅行非常好，我住在洛阳，遇到了很多很好的人，这非常有趣，有很棒的食物和很棒的住处，一切都非常好。
1: 白云边检站执勤七队队长陈迪鹏：
6: 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口岸出境客流，我们周密部署，精准实测，强化与机场、航空公司等联检单位协同联动，确保高峰时段快速响应，精准消峰。
7: 本台消息，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昨天公布，10月1号到7号横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旅客超 93.6 万人次，车辆超 9.3 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 27.9%、 25.8%。 其中10月4号单日客流突破15万人次，刷新口岸单日客流历史新高。
8: 广州国际商业港昨天开工建设，项目规划面积 9.86 平方公里，总体建设规模约1450万平方米，建设集中式商品交易馆、全球数字交易中心、国际会展综合馆、总部集聚区及智能制造、现代物流、综合功能片区等，核心区计划一年左右建成投用。当天下午，广州国际商业港全球招商发布活动举行，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466家企业和机构代表出席。本次活动达成战略合作项目154个，现场签约代表性项目71个。此外，中国一汽与广汽集团昨天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丰田汽车同厂签约。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岩、罗俊林的报道。
7: 本台消息，昨天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 T9 合同段狮子洋大桥猫道面网正式开始铺设，为后续超大主缆架设筑牢了坚实的作业平台。该猫道单幅宽度达 6.26 米，是目前世界最宽悬索桥施工猫道，项目团队计划年底前完成猫道架设。
8: 本台消息，2026粤港澳大湾区具身智能机器人大赛将于10月20号至24号举办。本次大赛面向全省高校科研团队、科创企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科创赛事平台，持续赋能广东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报名通道将于10月15号18点关闭。
7: 本台消息，昨天首届大湾区国际戏剧节专题论坛暨项目发布会在香港举办，本届戏剧节以香港为核心主场，联动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湛江多座城市，在9月至12月举办上百场演出，同步开展戏剧专题论坛、主创主演大师班等配套交流活动。
8: 新闻浏览，昨天国务院国资委与中国科学院正式启动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资源对接共享，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中国科学院开放10万件专利成果，中央企业共享400余个中试平台，双向赋能，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从即日起至11月8日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
8: 作为财政金融协同之能的政策性工具，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累计为约30万个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主体项目提供贷款担保超2000亿元，大力扶持了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7: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迎领奖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迎领奖学教师6000名，主要面向脱贫县、欠发达的民族县、革命老区县、边境县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长等实施，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
9: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我鍾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5: 我鍾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6: 追住足球，追住梦。
7: 我就鍾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8: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4: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8: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1: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0: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1: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2: 植树造林，等我哋一起行动啦！
3: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

0: 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1: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0: 幸福
1: 常在身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